0: 完整的把这首后弦的下完这场雨放完了，我以为后弦是个女的，因为我联想到了弦子。哦，
1: 后弦还是听过的，是那一种，哎，你觉得还会有点像吴青峰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0: 苏打绿那个吴青峰吗？
1: 对，
0: 哎，有一点这个感觉，
1: 有一点对吧？
0: 但是吴青峰声音比他更尖一点。
1: 吴青峰那这唱将，哎，唱将。
0: 那个吴青峰这两天在参加李宇春演唱会当嘉宾，然后李宇春说啊，他自己在舞台上面讲的话是说，我在春春的演唱会开启了我重新的嘉宾的那个生涯，然后李宇春说，你不是才参加完侯富征的演唱会吗？然后当时那个吴青峰的脸上那个表情，你知道，就是一阵红一阵绿。
1: 关键是啊，这个他们那个圈子当中嘛，因为公众人物，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参加了什么活动啊，开了什么样的演唱会，当了什么样的嘉宾，对吧？
0: 大家都一目了然，心想说装什么装。
1: 哎，就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作为主持人来说，
0: 就不要装了。
1: 你在忙些什么大家都知道，
0: 忙着睡觉。好，8: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人群啊，成为夹心饼干，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也要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啊，叫氨基酸生产企业。应该是个氨基酸生产企业的老板吧。
1: 氨基酸呢，是不是在那个洗面奶当中经常会有什么氨基酸洗面奶？
0: 对
1: 对吧，
0: 有皂基的氨基酸的。给我们赞助一点洗面奶。哎呦，
1: 生产企业一看就是大老板。霸气，
0: 霸气，
1: 豪气，
0: 爽。
1: 用北京话说是局气，
0: 局气，牛，
1: 对，没错，这企业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一定会越来越壮大，等你敲钟的那一天。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那个孙孙来了。
1: 孙孙
0: 就是给我们点了好多的赞，
1: 对，他说这个点赞好好看，他喜欢狂点猛戳。
0: 我们看来大蓝鲸上面哈，首先VC 有点甜说，星姐星星好漂亮，这小脸好紧致。
1: VC 有点甜啊，真是有审美。我想说漂亮的人看漂亮的人永远都是什么审美在线的。
0: 孙孙说完了，天天看上星姐的衣服，
1: 天天
0: 哦，你带货吧，我去。
1: 哎，我也觉得，但我这个我感觉孙孙看上的都是我这种什么小背心啊，小 T 恤呀，他足够瘦，你知道吗？应该是穿什么都好看。
0: 那不就跟你一样吗？
1: 我还没他瘦，他好像只有90斤左右。
0: 我们群里的都不胖啊，孙孙不胖对吧？你也不胖，然后三行嫂也很瘦，宋慧乔也瘦。刘亦菲也不胖，都不胖啊。晴空万里小姐姐也瘦啊，都不是很胖的那种。
1: 对，晒过图，其实我们悄咪咪的都看过。
0: 对啊，然后我们群里的男生也都不胖啊。你看我见过的三省哥也不胖，
1: 对，
0: 张欣也不胖，我也不胖。
1: 哎，对，重点在最后，对，重点在最后。
0: 做了这么

0: 那么长的铺垫，我也不胖。
1: 是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的胖瘦要求呢，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很难界定啊。但孙孙呢，确实他说他想增肥。
0: 对他可能就是很瘦的那一种，
1: 他可能是因为身体啊，比如说气血确实有点不足，然后呢寒气比较重，所以他希望说自己在这个稍微胖一点，长一点，然后健康的这种状态之下哈，再去增长了几斤。
0: 你看镇江刘亦菲肯定是在嫖我的，他说我也不胖，也才180，我没有180，我160几。
1: 他说的是自己吧，
0: 怎么可能，他哪来180？
1: 你去掉个零好不好啊？18好像也18岁可以。
0: 你要是告诉我你180公分，我可以相信，对吧？这也很正常，就女模的身材，182斤我不信。
1: 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啊，镇江刘亦菲曾经就说呢，我跟刘亦菲也很相仿啊，
0: 对啊，
1: 年龄相仿。
0: 哦，镇江刘亦菲说，她说她180，我才不信你180呢。你身高180我可以相信，体重180我才不相信呢。
1: 女生180身高啊？你开玩笑也？
0: 女模吗？模特啊，
1: 哇哦，
0: 就李荣浩那首歌模特啊。
1: 瞬间我就觉得镇江刘亦菲的那个形象啊已经出现在戛纳红毯上。
0: 戛纳舞台小了，你上次是不是说冲上宇宙的吗？刚刚讲火星还是木星来着的，
1: 走秀已经走到那里去了。
0: PPW 说我胖啊，我小肥妹，我140。我觉得现在流行，很多人说有流行微胖一下的体质，只要你不就是身体没有问题，胖就胖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1: 说实话啊，说实话，我还挺羡慕
0: 胖的人的，
1: 丰满的人的。
0: 那你不对，你这句话就是有点歧义在里头。
1: 丰满就是说那种风韵犹存，
0: 就是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
1: 然后叫什么？我刚想说晴空万里，后来想不对，应该是风情万种。
0: 哦，不对，风情万种，那是哪个女生不希望自己是风情万种呢？对不对？
1: 没事，
0: 我的电脑怎么出来一个橱窗啊？
1: 就是我们应该要带货了，让我们赶紧去带货了啊！
0: 好啊，这个说实话，我觉得风情万种、风流倜傥是每一个男生女生都想做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风流倜傥不一定是贬义词。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啊，他的那种帅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型。
1: 对，现在就是说需要有点搏击。搏击就是有肌肉线条，
0: 但是好像女生也不喜欢男生练成真的八块腹肌，什么胸肌很大那种，对吧？
1: 有的人会喜欢啊，但是我说搏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
0: 有线条，
1: 有线条，
0: 但是不是很大块。
1: 你要真的做的很健壮那种，那你可以去相扑。
0: 那你喜欢那种吗？就是
1: 只可远观，
0: 不可近
1: 亵玩。
0: 我还说不可近玩，
1: 近吗？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0: 对，就我觉得有点线条就可以了，对吧？就是东方人的体型其实不会像老外那样很容易练出八块腹肌胸肌，你如果那个没有私教教你，你饮食跟不上，什么蛋白粉不喝，你很难。
1: 但像黄景瑜那种也是可以的。
0: 他是练柔术的吧？
1: 我不知道，反正总之他的身材是，他是属于那种肌肉块还是比较大。
0: 那如果黄景瑜说李欣你做我女朋友吧，你会？
1: 我快哭了就要。
0: 是说好，我扑过来。
1: 我说，简直了
0: 啊！所以黄景瑜是你完美的那种另一半的类型，身材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黄景瑜可以的
0: 啊。黄景瑜可以，于是呢，
1: 怎么不行呢？
0: 好，王安宇
1: 有何不可呢？然后后来发现都行，都行，都可以，都要，
0: 就是一线的都可以，对吧？
1: 我估计镇江刘亦菲也会说哈，小孩子才做选择。
0: 姐姐们都是来吧来吧，通通都来。
1: 小孩子在做选择，成年人就是我都要。
0: 不过我说实话，黄景瑜真的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的那个类型。
1: 他是属于应该也是属于比较自律的类型。
0: 对，长相啊，然后包括那个
1: 他是属于男友力 max
0: 啊。
1: 对，在他身边很有安全感，而且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显得自己很瘦。
0: 所以彭于晏这种类型已经淘汰了，你们已经不喜欢了。
1: 彭于晏应该也不错吧。
0: 应该也不错吧。
1: 彭于晏很多人都喜欢。
0: 哎，现在一线男明星还有谁啊？张凌赫太瘦了。
1: 张凌赫，对，他可能是为了那张脸能够维持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吧。
0: 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我说我为什么放 Ice Cream 这首歌，是因为最近不是花少开始录了吗？新的一期，然后那个大哥不是邓伟吗？我才发现其实邓伟生活当中那个生活照长得很好。哎，
1: 你什么时候觉得他长得不好的？
0: 以前我没有关注他，就王心月我一直是知道的。但邓伟我就是这次才发现，就是 一些片段可以透露出

0: 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情商，包括他的穿着打扮，
1: 嗯，
0: 不愧是迪奥的形象代言人，那一身迪奥让人羡慕的呀。
1: 羡慕的是那一身的迪奥品牌的附加值，
0: 对，
1: 同时也羡慕他的身材，羡慕他那张脸，
0: 对，嗯，他是内蒙人好像，
1: 对，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一次，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又去，你知道他们现在去哪里旅行了吗？
1: 嗯，
0: 不知道的是秘鲁还是阿根廷。
1: 别说了
0: 啊，不对，还不知道是墨西哥的，反正都是很美的地方。
1: 别说了，嗯，说完之后呢，
0: 就
1: 想要上班的这个心情啊，就是说已经降到了冰点，明天就起不来床了。
0: 嗯，明天可能真的起，明天只能你们两个人上了啊，
1: 哎，
0: 我们上不了了。
1: 对，记得到岗啊，到岗来。嗯，
0: 然后这个大家赞点起来，帮帮他们俩。那个张欣说哈，然后斯文森说，我喜欢猛戳。
1: 是的，
0: 嗯，然后看到那个。XCHOOE 发来了一个那个表情，应该是我们讲到一线男明星的时候的他的那个表情。
1: 没错，
0: 嗯，
1: 邓为怎么不行呢？对不对？王心月怎么又不可以呢？
0: 对，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我看不到，是紫金山吗？我看不出来，
1: 这不是紫金山，
0: 就我看不出来是在哪里。
1: 嗯，有点绿野仙踪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感觉那个风景特别美好。
1: 嗯，
0: 他说你们两个怎么广告不放了呢？不要急啊，马上就开始放了，广告还得不放，
1: 规定动作还是要完成的。看来他们想听广告了，满足。
0: XCHOOE 说，我180身高，150斤，那很
1: 标
0: 准啊！
1: 天哪，上图，
0: 就很标准，真的非常标准的身高。
1: 上图，
0: 对，
1: 欣赏一下照片。
0: 对，我们现在就想看一看这个照片，
1: 嗯，
0: 好不好？
1: 哈尼姐姐们又开始啊，躁动起来了。
0: 哈尼姐姐们说，我时刻准备着。看这个时候南通宋慧乔已经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啊，玄武湖里面
1: 哦，
0: 嗯，
1: 好美啊，好会拍啊，原来玄武湖有这么美的地方。
0: 哎，你的话应该不是说哦那个地方我可能没有太去过，也没有太关心，说你是说哦那个地方好美哦，
1: 对，
0: 完美掩盖了自己其实没去过的这件事情。
1: 确实去过的，你说我们做活动都去过很多次了，嗯，对不对？
0: 但不记得，
1: 嗯，真的不记得。
0: 嗯，好，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来听歌，周杰伦《牛仔很忙》。

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

0: 这是来自于500的晚风，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1: 嗯，什么故事？
0: 这故事就是，这是我看的一个视频哦。嗯，那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女生当时呢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男生。
1: 嗯，
0: 这个女生呢就去台湾看他。
1: 嗯，
0: 台湾的男生呢就骑机车，就骑那种 motorbike， 就是摩托车。嗯，但是是那种助力车的那种摩托车，就不是那种大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啊，不是那种大型机车，
0: 小店里的那种机车。然后说当时呢，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说啊，第一次见面嘛，对吧？喜欢他，
1: 嗯，
0: 然后就可能是网友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台北看他之后呢，那个男生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听歌嘛，一人那是有线耳机，一人耳朵里面塞了个耳机
1: 啊。
0: 然后他说他听到的耳机里面放的这首歌就是500的晚风。
1: 哦。
0: 然后他说看着整个台北的街景啊什么的话。他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1: 我跟你讲，不是说500的晚风有。

0: 多么的好听，
1: 是那个人，
0: 对，是跟他一起听这首歌的那个人，在那个场景之下，初次见面怦然心动。
1: 但现在两个人估计已经不在一起了吧？可能已经拜拜了哈。有的时候爱情很短暂的。
0: 我就觉得可能人生若只如初见。
1: 那该多好。
0: 哎呦，后面那句话其实有点悲的啊，所以说后面那句话我们不听。
1: 但是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7: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6: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7: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6: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8:33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嗯，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东他添加了，但是呢，我要验证的时候发现我验证不了，你可能得要，我已经发了验证的信息啊。如果你听到了节目的话呢，你通过一下。现在这个大家在大蓝鲸上面是聊啊，不是在我们家人群聊的是如火如荼，对。张鑫在提醒我们说别忘了我的明天也可以，不会，已经放上去了，今天肯定会放给你听的，
1: 没错。
0: 对，
1: 刚刚我们这大家一起来其实是晴空万里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0: 提到的
1: 啊，但是呢没有艾特咱俩，
0: 哦，
1: 我看到了一眼呢忘记记录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会儿呢才想起来要送给他哈。
0: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

0: 熟悉吧，孙悦的歌。
1: 哎呀哎呀，
0: 你知道最近为什么这首歌又翻红了吗？
1: 嗯，
0: 因为江苏不是搞了苏超吗？
1: 对，
0: 东三省搞了东北超。
1: 东北超，
0: 东北超这一次把孙悦请过去唱了这首，大家一起来。
1: 哎，
0: 嗯，
1: 还真是
0: 可火了，话又唱又跳，孙悦啊，这个这么大年纪又唱又跳。
1: 我只能说呢，宝刀未老。
0: 嗯。嗯，而且是穿着雨衣，下着狂风暴雨大雨，他在雨里面跳啊跳啊。
1: 哇、哦，这么敬业。
0: 很敬业，
1: 不容易啊，不容易哦。
0: 嗯，毕竟你想想看，这种资深艺人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出来这样表演，我们应该是真的非常钦佩他的。
1: 一般来说啊，到资深的艺人的时候哈、我们就会说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0: 我都没敢用老这个词，我只说了资深艺人。你来了一个老艺术家。
1: 他现在多大呀？
0: 50多岁了。
1: 50多岁还好，哎，还好，正值壮年。如那初升的太阳，上升到了晌午。
0: 因为人家90、90年代初就已经红了。
1: 对，
0: 祝你平安，到现在他还可以拿版税吧？我觉得
1: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火遍大江南北。
0: 嗯
1: 嗯，
0: 你看2823说的在雨里唱的，你看他肯定看过的。
1: 哎呦，可以的，这关注的还蛮广泛
0: 的。不错
1: 的。
0: 前两天讲到版税这件事情，前两天我看那个叶丽仪就唱《上海滩》的那个龙班，
1: 龙楼
0: 龙楼，那个叶丽仪说她到现在还在拿这个《上海滩》这首歌的版税，一年2张支票。
1: 天哪，这我跟你讲，《上海滩》那首歌也真的是
0: 很经典，
1: 太经典了。
0: 嗯，
1: 他那个音乐，但凡前奏一响起来，我就能够想起发哥。哎呀，那英姿飒爽的样子，因为这其实还是个悲剧嘛，对不对？他最后不在了。
0: 对，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当年《上海滩》火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那部电视剧火的时候，
1: 我后来看的。
0: 啊、你后来可能有看翻看。哇，那周润发真的是把我们家我妈啦、我小姨啦这一帮人迷的是五迷三道的。我跟你讲，真的
1: 神魂颠倒。
0: 你现在问那个我小姨说，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艺人？他一定会说周润发。
1: 嗯，周润发是的。我爸爸说，因为他那会儿也喜欢周润发嘛、然后他说呢，周润发在后面演那个什么赌神的时候、会更帅一点，
0: 对
1: 对，会更帅一点，对对，更有味道一点，因为周润发在演上海滩的时候呢会比较瘦，
0: 年纪更小，
1: 对、
0: 那个、
1: 年纪更小，然后更瘦一点，赌神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那个范儿了。
0: 周润发就是赌神系列那几部电影是奠定了他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
1: 哦，那个大就是大风衣一穿，
0: 大背头，
1: 啊，大背头风衣，然后那个邪魅一笑，
0: 对，叼根烟，邪魅一笑的那个感觉，
1: 天哪，
0: 真的好棒！
1: 我怎么见一个爱一个呢？
0: 哎，那个年代的周润发，你看到了一会，你不亚于你现在看到黄景瑜。
1: 对，我意思就是说，我当时看到他的那个影视作品的时候啊，就他那个状态，对，
0: 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懵懂，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青春期，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
1: 我有审美哎。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但我知道他长得好看。
0: 对，后来到慢慢青春的之后发现，哦，原来周润发真的这么有魅力，而且那个年代没有科举很活的哦，
1: 对，
0: 就是你原生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对，而且关键发哥的口碑特别好。
0: 对，
1: 口碑特别好。
0: 那个时候同期你知道还有谁吗？还有苗侨伟。
1: 哦，
0: 就是演那个射雕英雄传的吧。
1: 嗯，
0: 啊，是不是射雕英雄？
1: 等会儿我

0: 剪辑室里面就看袋子。
1: 哎，那挺好的，你看你积累了你现在的这个专业的地位。
0: 但没用啊，那时候电视啊，现在干广播那完全没用啊。
1: 但是你的一些这内涵
0: 也淘汰了啊，那也是那个时候学的技术也已淘汰。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射雕英雄传》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突然暑假的时候重新播，
1: 嗯，
0: 到1999年、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本来呢一天播两集的，
1: 嗯，
0: 后来呢播了之后呢，发现它的收视率很高，电视台也很聪明，说那我们要增加一些广告，我们就变成一天播一集，
1: 哦，
0: 这样你不就可以广告多一点了吗？
1: 哦，说起来哦，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哈，一般更新个一两集之后呢，你会发现头和尾啊，它会重复个5分钟，
0: 对。
1: 好水的啦，
0: 广告多啦，
1: 对
0: 对，然后就有听众观众打电话到电视台说，我们还强烈要求你们电视台必须还是给我们一天放几集。
1: 嗯，
0: 我心想说，电视台也不是你家开的，你让他放几集就放几集啊。但我们还是很客气的说啊，好的好的，我们会转达的，不可能啦。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正是广播电视蓬勃发展的年代。
1: 对，那会儿资源都掌握在这个手里面哈，嗯，不像现在，我们希望大家能加个群。
0: 2823说，我小时候看的两集中间是猪饲料的广告。
1: 我印象当中啊，可能在不同的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呢，嗯，它那个广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了，
1: 我记得我们家乡那个地方还卖那个山楂，就是中间的广告
0: 吃的那个山楂。
1: 对，
0: 啊，
1: 我们唐山话叫酸了红，酸了红，哎呦，这叫什么来着？酸了红，叫山楂啊。
0: 2823说，不仅我小时候看的两集中间是猪饲料的广告，两个猪还打拳击。
1: 那个时候猪都已经这么智能了，还能打拳击。
0: GL8 说，欣姐眼睛笑眯眯。Gifty 小姐姐说，早上好，又是闷热的一天。对啊，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实在是睁不开眼啊？
0: 他一直在做孙悟空那个动作，你们没有看到？
1: 对，我好想明天还是戴个帽子吧，遮一下。但遮完了之后，可能大家看不到脸了。
0: 这样子吧，你们就停止拍摄吧，让欣姐把墨镜戴起来吧。他眼睛要瞎了。
1: 你这样子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非常真实的，是吧？啊，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把眼睛戴上了。
0: 可以啊，外儿不都这样吗？
1: 对，就是然后那个什么机场明星不都是吗？戴个帽子，戴个墨镜，
0: 哦，机场明星可不是你这个颜色的墨镜哦，那是把整张脸都遮掉的墨镜。
1: 谁没有啊？真是换一个。
0: 对，
1: 还有脸吗？
0: 口罩呀，啊，没有啊。
1: 口罩再戴上，我
0: 帽子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帽子，后面还要有一个爱马仕啊。
1: 帽子今天还真没戴。
0: 爱马仕啊。
1: 爱马仕是我能有的吗？
0: 然后后面爱马仕上面还要挂一些这个毛毛玩具啦、布布之类的。
1: 对，现在好像特别火的就是说那个包上一定要挂几个，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家的话叫做累赘的那个嘟噜串儿。嘟噜在哪里？
0: 累赘的嘟噜串儿，那不就是你的意思？那其实有的拉布布还真的蛮好看的，
1: 好看是好看，
0: 但有的真的是不好看。
1: 对，那个摄影师也不是说一直审美在线。
0: 那天我到那个财经办公室，陈凯老师送了我一个拉布布，小小的，后来我说你怎么会愿意送给我的？因为是绿色的，他说不宜出现在我们办公室。
1: 不要跟我提绿这个词，
0: 不能提。
1: 我最近一点也不想看到，虽然我穿了一身绿。
0: 你这还不算绿了。
1: 我这个
0: 就是有点灰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给我找补一下，
0: 不能听到绿这个词。
1: 我绝对听不了。
0: 绿这个词听完以后浑身不舒服。
1: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昨天放那首绿光有关系，就绿的更猛了。太过分了。
0: 以后但凡有绿这个词的歌都不放。
1: 对对对啊，这个穿绿色的什么哈都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以后不要穿绿色来上班啊。红色
1: 拉黑不认识。
0: 红色可以
1: 、
0: 绿色绝对不行啊。好，我们接下来把张欣这首歌送给他吧，好不好？来自于金润吉 Love Love。

0: 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0: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6: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7: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6: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7: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8: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10:02，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9: 我是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股市直通车节目全长1.5小时，那么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云听收音机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我们开启的是视频直播，邀请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可以边看盘边解盘，所以后半个小时呢，大家只能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收听收看了。那么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下载好之后呢，点开首先要登录，在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您先点一下小方块，再点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登录了。那么登录进来以后大家可以在首页面这个滚动的这个广告上下边第一排的第二个就是主播号，大家
8: 点进来，对，蓝色的一个小人大家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大家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蒙和大鹏，各位可以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右上方关注加起来，加好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已关注蓝色的就说明咱们已经加强联系了您可以和我们保持24小时的不间断互动和联系了。那么这个加了主播号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此刻呢，您点进去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大南京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昨天啊我们看到下午随着这个周边啊泡菜拉了起来之后啊， 咱们的A股也是大幅的拉升啊。 虽然对吧，有人说我们这个没有量化里面没有加入韩国的因素啊，各位看看市场觉得有没有加，好吧。嗯，对，这个大家这个可以看得雪亮的啊。那么这个所以昨天这个韩国就是了啊，就是了。 而且昨天我也贴了一张图，贴到咱们的群里，是兴业证券的研究所啊给大家的一张这个每次突破跌破年线之后市场的走势。就基本上年线大家也知道，年线其实在很多的机构啊，对吧，它是把年线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型参考的一个关键的技术位，而且很多机构的成本可能也是在这个附近啊。年线一般意义上对于这个 一波行情来说，它是一个机构比较重视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啊。所以呢，在跌破了年线之后啊，跌破了年线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市场会迎来一定的反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发现没有？最近从前天到昨天，尤其是前天啊，这个我们说某队或者说神秘资金 正在大笔的扫货ETF，对吧？而且我发现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它不仅仅以往在我们的印象里啊，每每这个时候要某队要护盘了啊，要这个脱了啊，要进场了，扫什么扫沪深300，把指数稳住就 OK。 No， 这次大家发现没有，某队扫货扫得很有讲究，因为他知道就是你只要买沪深300， 指数是扫起来，但是市场还是没有人气啊，大量的小票还是没有流动性，就市场这个下行的趋势改变不了的啊。那怎么办？去买了这个中证1000，各位发现没有？去扫了中证1000，一点几个亿啊，对吧？ 把中证1000扫起来，把这些小票的流动性的这种衰竭，这种不停的下跌这种惯性给它打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昨天下午开始，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加上这个隔壁啊，隔壁也要救市了，对吧？因为此轮啊，大家觉得市场交易的是什么？交易的不是基本面，这一波下跌这么多啊，短期交易的就是一个情绪 啊，就是一个情绪，或者它就是杀估值，它并没有杀基本面啊，没有杀业绩。本轮至少目前来看，无论是三星海力士，还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易中天啊，包括东山精密，昨天到前天一批好公司的业绩出来了啊。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有些特别好公司的业绩前面不让发的。 但是昨天各位发现没有，盘中，昨天中午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盘中发了两家公司的业绩非常好啊，非常好， 对吧？而且今天7月15号也是中报了最后一天了啊，预披露最后一天，所以大家都在发中报，而且大家发现中报很好。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一段时间交易的它并不是基本面，不是杀的是业绩，杀的是估值，杀的是情绪，杀的是过高的杠杆，尤其是韩国，对吧？什么两倍三倍做多海力士的这种杠杆在杀杠杆啊。所以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普通投资人呐， 就是尽量的不要去上杠杆。当然如果你是个成熟的投资人，而且在一波行情好的时候啊，上升趋势左侧的时候加杠杆，确实跑得亏非常快。但是各位啊，这两天又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吧，是不是？就是一旦杠杆集中到一个高位顶部的时候，那杀起来的就是踩踏，两个字踩踏， 对吧？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交易的就是，其实交易的是一个拥挤度，是一个杀的是一个估值，杀的是一个这个交易的是一个情绪，并不是基本面啊，并不是基本面。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一点。而且这两天从上周四的反弹到昨天的反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昨天也在复盘的时候跟大家讲了，我并不认为这个短线的一根暴拉阳线之后就此企稳了。昨天大家量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还是存量资金，没有什么场外资金进场，对吧？ 就其实如果这个量的话，只是这个量的话，我们只能短暂的认为它是一个企稳，或者是短暂的阶段性的企稳。那么到底是不是市场就此展开反弹？我觉得现在不能下这个结论，完全不能下这个结论，对吧？所以再加上我们知道这个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数据总体出来的数据打消了加息的预期， 对吧？其实我们知道美国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从就业啊数据这么好，因为世界杯也在这嘛，美加墨世界杯啊，世界杯也在这儿，对吧？然后油价老是有扰动，如果下半年我们觉得油价如果慢慢下来了，然后世界杯也结束了，其实美国的通胀不会这么高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不会那么好的啊。所以我们不认为下半年市场会加息，那么昨天晚上美国的数据也出来了，基本上打消至少基本上阶段性的打消啊美联储要加息的这种预期， 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市场，但是还有明天晚上吧，应该是今天晚上啊，然后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应该是 CPI 和 PPI 的数据，然后我们也知道在接下来啊。

0: 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厂也要公布它的业绩以及资本开支的情况。昨天晚上在复盘，昨天下午在复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了，现在市场担心的什么？不是担心你们这些公司业绩好，现在市场的交易逻辑是什么？我们知道你上游的公司业绩很好，三星、海力士、易中天的业绩都是超好、爆好、无以复加的好，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存储是一个周期行业嘛，就是每到你最好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好了。那你接下来只能走下坡路了，所以现在市场在交易这个逻辑。那么现在这个逻辑怎么去把它进一步的去演示呢？就是去看这些下游的就要砸钱的，比如说谷歌啊，对吧？比如说这个 Meta 啊，比如说像微软啊这样的一些公司，这些云厂商他们的业绩好不好？他们有没有在此轮 AI 科技革命当中赚到钱？那么如果他们赚钱了，他们还继续去砸资本开支，那么这个循环就能继续下去啊。这样的话，那么这个 AI 的叙事才能走得更长更远。现在市场在等，就是在等这些云厂商你们的业绩怎么样啊？上游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啊，但是如果上游的这个盆满钵满没有传导到下游啊，如果下游没有赚到钱，这些云厂商没有赚到钱，进而影响它的资本开支的话啊，那么这个链条可能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所以现在市场各方都在等啊，都在等。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尽管上周四的反弹，尽管昨天的反弹啊，这两次大反弹之后，我都跟大家讲，我并不认为啊市场就此展开反弹了，这个地方还是要观察。但是我觉得阶段性的底部啊，这个地方跌破年线之后，阶段性的底部应该形成了。大家知道底它也不可能是一个尖底嘛，只能说阶段性这个地方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各位啊，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到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发现，对吧？国家队已经开始进场了，就是拖了，已经开始拖了，但是举不上去啊！我也跟大家讲，基本面不支持全面的大牛市，挤不上去啊，这个举不了，拖住，对吧？但是举不了，这个目前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全面的大牛市，因为基本面不支撑。但是结构性的市场、结构性的牛市、双创的牛市，大家也看到了吧？昨天的出口数据已经看到了，对吧？上个月19%几，我们已经用炸裂来形容了。但是现在20%几的出口数据这么强，强在哪儿？机电啊、芯片啊、半导体啊、高端机床啊，对吧？就是我们的机电产品的出口啊 ，AI 相关的出口又翻倍了啊，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还是那个 K 型分化，还是在 K 啊，还是在 K。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目前来看，指数啊，这个韩国今天早上一度涨到熔断，那我们是冲高之后有一点回落啊，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吧，因为短期我觉得这个震荡还要继续啊。从这个量也看，就大家其实如果老股民看一看都知道，就昨天这个大阳线，基本上短期我觉得止跌差不多，但是你要能起来肯定还比较难。然后这个周末大家再关注一下，我们有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最高层会出席，然后这个月底会有 ZZ 节重要的会议。那么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在这个也最高层啊，我们的李强总理也是召集了一些企业家，对吧？这个中科曙光的董事长啊，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还有中石油，对吧？就是几个吧，包括这个于东来、庞东来的董事长，他们去参加这个企业家的座谈会，对吧？其实在月底这个重要的会议之前啊，这个总理去见这些企业家，也听取一些企业家的意见。那我们对于本月底的这个 ZZ 节的会议啊，其实还是有期待的啊，有期待的，对吧？最近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出台了一些对于刺激消费的这个政策啊，包括我今天早上特地去看了一下，这个一开盘我特地看了一下五粮液的股价表现。各位看，昨天晚上五粮液的业绩乍一眼看不错哦，乍一眼看五粮液的业绩半年报不错，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说五粮液去年为什么就年底的时候大家在诟病它，它大洗澡嘛，对吧？业绩大洗澡了一下，所以业绩还不错啊。然后低基数，今年在低基数的基础之上，一季度可能赚了80几个亿，二季度也就90几个亿啊，就半年他告诉你我赚了90几个亿，但是一季度其实80几个亿，就是他整个二季度没赚多少钱，一丢丢赚一丢丢钱，但是确实呢，股价跌的很多了啊，太多太多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像五粮液一些低位的，今天涨的主要就是一些低位的，对吧？像消费啊，啊，像一些我看一下啊，宁王这波杀的也是蛮凶的啊。其实你说锂电啊，新能源啊，对吧？业绩有这么差吗？没这么差呀啊。今天宁王还行啊，但是你看这波也是杀的好凶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目前我觉得没有太多看好的理由啊。消费，但是只是它价格有优势，就他们都不是价格，就位置有优势。这些底部的票是什么概念？位置有优势，资金可能底部会去扫一扫、拖一拖，但拖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发现它业绩又跟不上了 啊，所以他们也有一个顶，也有一个顶突破不了了。而上面那些 AI 科技方向的业绩真的太好了啊，大家集中在这儿最高点啊，大家全部怼在这个赛道里啊。那么稍有风吹草动，波动加大，股价往下打，往下掉，掉个20%-30%，但是掉到这个位置之后，因为人家真的有业绩啊，所以也掉不下去了。啊，所以这就是我这两天复盘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逻辑，高位的票它震荡震荡，它也就在这个高位区间进行震荡，对吧？上去了之后可能大家很慌，往下打一打，但是打到一定地步，因为它有业绩，所以它也掉不下去了。而下面的那些票胜在有位置的优势，资金去炒一炒，炒出来之后发现它业绩不行啊，又往下掉啊。下面的那些票呢也在这里震荡，所以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宽震。但是我是觉得下半年的市场可能不会这种极致分化了，就是有一些太老灯的啊，就是没看不到任何成长性的这些票，其实我个人觉得以这个地产啊、建材啊、白水为代表。但是各位发现没有，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有色啊、锂电啊、新能源啊，他们业绩不差的，但是这一波也是跌得惨不忍睹，对吧？其实我觉得可能包括工程机械，我一直跟大家工程机械啊、创新药啊，对吧？其实他们业绩不差的，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可能市场的资金也会不会去看看他们啊，因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是有被错杀之嫌的，对吧？所以下半年我们边走边看吧。但是至少目前在整个啊，今天7月15号啊，市场还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共识。再加上我们知道明天这个长兴就要打新了啊，有资格的朋友去打长兴的中签率应该是普通的这个科创中签率的10倍，对吧？这个有资格的去打，打中的概率非常大，非常大。啊，基本上我昨天看了一下机构估嘛，只要你打中上来赚个2.5倍啊，到起步2.5倍，只要你能打得到。所以呢，这个大型 IPO 上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抽血的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资金它要准备去打长兴嘛。你说小散户要顶格打，我昨天听了一下，应该资产要上千万你才能顶格打，但是机构或者那种专业的大户游资，那他肯定是顶格打嘛，那他一定也会从市场当中去抽血，因为他要去打长兴，因为长兴只要能打中一定是一个肥的流油的大肉嘛，对吧？所以啊，这个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带来了短期市场的震荡，但是我依然认为短期交易的是情绪而不是基本面，好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但是我觉得底部区域形成了，但是你说马上拉起来我觉得有难度，这个地方我们再等一等啊，再看一看。因为长兴明年打新，可能再过半个月也就上市了，而且接下来今年还有不少IPO 啊，这个包括长兴之后还有长江还有宇树，对吧？我们相信今年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全球都会有这个大型的 IPO 啊会接踵而来，好吗？好，10:17啊，以上就跟大家稍微理一下近期的市场啊。虽然这个昨天一个大阳线反包啊，但是我并不认为短期市场就此展开反弹啊，就此展开反弹。这个地方大家还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宁愿你都等到现在了啊，不妨再看一看啊，再看一看。但是跌得多的时候啊，稍微去补一补也行啊，如果有资金的话稍微去补一补也行啊。但是我的建议总体上这个地方大家还可以再看一看啊，再看一看。待这个一些震荡明了之后啊，待一些这个逻辑理清之后，市场形成比较明显的趋势性上涨的时候，你再进去也不迟啊，也不迟。好，10:17啊，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啊近期市场的表现。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观点。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广元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早上好。
0: 嗯，你好，展元老师，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近期的 A 股市场啊。这个是近期确实杀跌比较严重，特别是在跌破了年线之后，我们看到昨天下午啊，随着隔壁的这个快速 V 型拉起，咱们也是有一波强势的这个反弹。那么展元老师，您怎么来看近期市场的持续调整？那这个地方是否已经基本探明底部啊？这个反弹能不能够延续？特别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还是有一点分化的，一些高位的这个 AI 好像还是表现，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反而是一些底部的啊。虽然我刚才跟大家重点分析的这个五粮液的业绩出来，其实二季度增长只有一丢丢啊，但是今天一些底部的啊，一些像药啊，对吧，像一些酒啊，还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短期市场接下来会怎么走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其实业绩还真的是蛮好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但是出来好像市场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啊，给面子。那么面对这种分化吧，或者说面对现在市场的这样一个宽震，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来应对？特别是对于这高位的一些 AI 方向，还能不能够继续看啊？大家怎么去参与？也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首先从指数层面来说，我觉得大 大家也比想象的说现在会，因为前天特别是前天一跌嘛，大家杀得不得了，
0: 嗯，
2: 然后我看各种舆论都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上你指望跌到很深这几乎不太可能的，
0: 嗯，
2: 因为就像你说的，很多的极优的低位的股票它也跌不动了，
0: 嗯，
2: 我们不太涨得动，首先我们要看它是跌不动，那跌不动你说指数还能跌到哪里去，
0: 嗯，
2: 那么现在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憧憬了科技，那么科技这一轮调整到底是结束了，
0: 嗯，
2: 还是仅仅是调整，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是，
2: 那从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机构都是机构抱团的票嘛，它出货也没那么容易嘛。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机构抱团的票要想出货，它肯定是一个周期。从目前角度来说，我最近也在梳理了一下，
0: 嗯，
2: 就说到底这些科技股是真正见头了。其实相对来说，走出那种头部形态的，可能是光模块里面有一少量的。但是也没有破呀，
0: 嗯，
2: 对吧？很多都是这种到位型的往下走的，
0: 嗯。
2: 那么这种呢，显然是出不掉的，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多的恐慌，说我这地方赶快要割掉或者怎么样，
0: 嗯。
2: 相反来说，这种情况之下，你恐慌的割掉，然后人家一拉下，你看昨天就明显的就返回来了，
0: 嗯，
2: 很多都，
0: 嗯，
2: 对吧？那么反而是得不偿失，而且你说现在低个板子盘很容易，你赚个板子盘是怎么赚？
0: 嗯。
2: 对啊，人家一干阳线可能就全部回来了。
0: 嗯。
2: 另外一个作为科技股来说，我觉得行情应该是还没有消失。
0: 嗯。
2: 还没有消失，现在关注度这么高。
0: 嗯。
2: 全球范围内，包括我们的 A 股市场，唯一能讲故事的也就这点东西了。
0: 嗯。
2: 对吧？首先是科技，第二就是机器人，第三就是创新，
0: 嗯，
2: 也就这三个东西能讲。
0: 嗯。
2: 对吧？另外，看看券商能不能表现的好一点，其他的东西，虽然说底部确实也跌不下去，但是你说涨靠什么来涨呢？
0: 嗯。
2: 对吧？资金其实还是在这些。现在有成长性的东西里面，
0: 嗯，所以就是说大家其实就是还是去看看科技啊，但是就要把握好其中的一些节奏和波段了。
2: 对对对，
0: 嗯，那最近走的比较强的这个创新药啊，张元老师您咋看？
2: 坚定看好，
0: 看好，嗯，坚定看好，嗯，
2: 我在 CRO 里面，我在视频号里面讲过多少回了，
0: 嗯，就是我们还是
2: 一直坚持，
0: 嗯，坚持看好创新药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啊，
2: 对，对，
0: 嗯，
2: 包括我们上次我在直播间讲的这个是那个什么。20万的猴子，
0: 嗯，
2: 现在长得也不错，
0: 嗯嗯，
2: 就起来了，
0: 嗯，
2: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0: 好嘞，好，嗯，感谢今天展元老师给我们做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2: 嗯，好，拜拜。
0: 嗯，拜拜。我们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到此刻盘面的情况啊。那么我们看到啊，在主要的指数中啊，除了科创50现在是下跌状态，其余板块均已翻红。上证指数上涨 0.14%， 报3972.99点，成交金额是5628亿。深证成指上涨 0.34%， 报14976.83点，成交金额是6442亿。创业板指上涨 0.81%， 科创50指数下跌 1.94%，权益等权上涨 1.12%。 来看到板块上啊，今天我们放眼望过去，板块其实这个医药啊，今天表现的是非常的亮眼的。医疗美容涨幅在这个7个点左右啊，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化学制药这些都排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 AI 营销概念啊，表现的同样不错啊，带动的我们看到包括
0: 还是一些底部的票，大家可以发现，基本上这从今天至少今天的这个盘面上啊，拉的基本上除了创新药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那种，这半年可能跌了40%-50%的这种底部的票啊，这个胜在，我个人觉得胜在有这个位置的优势啊，有位置的优势，但是基本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看，对吧？就是包括像一些什么数字媒体、广告营销啊，对吧？广播电视啊，就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嘛，你看这个88、881384，我们就举个例子啊，881384，基本上。对吧？已经不是历史低点，也是几年的一个低点了啊！一个这个大半年至少一年的这个低点，然后短线啊，就我跟大家讲的嘛，你这个基金对吧？我们看到国家队也在扫这个1000啊，中证1000，所以可能有一些资金对，就是你要把这些小票扫上来之后呢，可能市场的这种趋势，这种下跌的趋势会阻断啊，会把人气稍微激活，否则就是总是一边在涨，然后那边狂失血啊，狂失血，那可能这个市场，感觉也不是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对吧？ 就大家要去做的话，我觉得首先位置低是你优势，那肯定是有优势，但是位置低还是要有业绩。如果是位置低完全只是因为低，因为低有低的道理啊，我们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对吧？为什么资金去报一些高位的票？

0: 几十上百然后到上千，它贵，为什么这么贵资金还愿意去买，贵有贵的道理，老百姓都知道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啊，某种程度上可能还真的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有些票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可能确实我们承认有一部分是错杀的，但是也大部分我觉得这个资金还是很有道理的吧，对吧，就是业绩不好嘛，行业没有上行的趋势嘛，没有成长性嘛，对吧，所以但是你胜在有，我刚才说了胜在有位置的优势，资金去搂一搂搂一把，但是搂到一定的程度，哎，可能你业绩确实摆不上桌面啊，业绩确实不行啊，可能还会打下来啊。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抄底部的这些票你还是要盯着业绩，但是我是认为有一部分是被错杀的，比如说有色、锂电、一些新能源啊，对吧，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是被错杀了啊，就工程机械业绩，人家基本面不错的，业绩也蛮好的啊，但这一波也是，对吧，你看像什么宁王啊、阳光电源啊、先导智能啊，也是杀了40%-50%下来。哎呀，他们是犯了天条了吗，跌成这样啊，这个大家去看，这我的一家之言啊，大家去看一看，对吧，就是那种太低位的啊，就是就是确实基本面很糟糕的，尽管它很便宜我是不会去看的啊，我宁愿去看基本面，就基本面能说得出手啊，能说的拿得出手啊，我觉得可能有错杀之嫌，但是你说那种很低很低的啊，那种基本面又糟糕的，然后跌得一塌糊涂的，你即使去捞，可能我作为我这样一个价值投资者，我不会去看啊，它不值得我去看，好吧。好，就当然啊，再次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嘉宾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都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好，我们此刻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走势情况。那么恒生指数现在上涨0.6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94%，国企指数上涨0.29%，台湾加权指数上涨1.57%，日经225上涨0.85%，韩国 COSPAY 指数啊上涨6.62%。那么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啊上涨0.6%。
0: 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赚钱效应还不错啊，全 A 等权涨了1.3%，但是我估计这不叫赚钱效应，可能叫回血效应啊，就是低位的啊那些票起来了啊，可能有套在里面的有一些资金慢慢的在回血，对吧，就是你说赚钱可能谈不上啊，谈不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吧，国证2000涨0.76%，微盘股今天涨了1.95%，对，今天基本上涨起来，我看啊，基本上涨在前面的，你把图一打开都是那种掉的不能看的那种票啊。好，那么今天如果老师说双创强势调整，主板稳定，区间整理更容易操作，对，就是上证负责，我说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这一波是牛市吗？不，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不是牛市，它就哎，这还有听众前两天跟我讲说，商老师你对市场太乐观了，你过于自信了，怎么从我的表达当中听出来我对市场过于乐观了自信了呢？各位，我不知道你这咋听出来的啊，我一直都在强调，我说哎，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就这是我这理解怎么理解的呢，我说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我说我都严格意义上我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牛市，因为基本面不支撑，各位这不是一个牛市，我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双创的牛，如果你硬要说它是牛，双创牛没毛病吧，各位看双创指数看没毛病吧，双创是牛吧，但是我一直说这个市场这个基本面根本不支撑全面牛市啊，从宏观经济基本面数据都能看出来啊，诶，所以有听众说尚老师你过于乐观了，你对市场过于自信了，听得我是头上直冒小问号啊，我不知道这个从何说起，好吧，就是哎，有的时候我也只能深深的叹一口气啊，各位，就如果听节目，我希望大家还是连贯性的去听啊，连贯性的去听，不要就是抓我的只言片语。那我只言片语，我也没有说我看好大牛市要暴涨，我极其乐观，大家都 all in 进啊，我没有吧，各位，我一直跟大家讲，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这是根本不支撑全面的牛市，不支撑 K 型分化，我看好的是双创。如果你说它是牛，没问题，也没问题啊，就是双创牛没毛病吧。对不对，各位啊，希望大家听节目还是用心去听啊，真的就怎么跟你理解的和我说的10万8000里呢，是你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呢，
2: 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

0: 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6: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收听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更多的呢，当然是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啊，大南京，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因为我们节目的后半个小时啊，我们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连线两位嘉宾，让他们的电脑和我们的直播间电脑做一个同屏，和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更直观的感受市场的这个波动啊，交易，好吧。那么确实从昨天到今天，大家发现没有，创业板指数明显强于科创啊，明显强于科创了啊。哎，所以有的时候盈亏同源，各位，这波科创也掉的最少嘛，对吧？弹起来也弹的最弱啊。那么这波创业板反弹的更强一点，创业板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创业板我说的是这个，出海链，对吧？就是大家也看到最近就是包括昨天晚上台积电公布的业绩也很好。那么台积电的业绩好，就说明这些资本大厂的资本开支还在砸。那么我们，对于一些相关的，对吧，这个北美链嘛，对吧，一些打入英伟达啊，他们的这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可能就会更强一点。而再叠加创业板这波调的要比科创跌强很这个这跌的强很多啊，跌的多的多，所以创业板反弹起来也更强，对吧？从昨天就看出来了，就国产算力科创这波反弹的比较弱，因为科创这波调的也浅，对吧，调的也比较浅。科创更多的我们说是国产算力，就是如果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从这个基本面的扎实程度来讲，或者说从基本面硬的程度来讲的话呢，一定是出海链，一定是出海链，对吧？然后但是这一波呢，这个创业板也被砸得比较深，所以它反弹起来也强一点。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国产链的这个反弹要偏弱啊。然后今天反弹的比较强的就是微盘股啊，微盘股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也就是在回血的过程当中，谈不上赚钱吧，对吧？好，今天那么涨得比较好的啊，主要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啊，创新药 CHO 减肥药、免疫治疗、创新药、仿制药、肝炎概念、辅助生殖、水产品、维生素、 AI 医疗、幽门螺旋杆菌、民营医院、宠物经济、白酒、人造肉、肌肉、基因医美啊，对吧，都是在涨。那么从二级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医疗美容、影视院线、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化学制药、渔业、食品加工、专业连锁、饲料、养殖、互联网、休闲食品等等啊，这个酿酒、一般零售啊，在这个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总体上啊，这波科技要偏弱一点啊，今天主要是资金在扫这个小微盘股啊，今天小微盘股更强势啊。但是就北美这个出海链，对吧，北美链我们看到像东山精密这个业绩确实非常的扎实啊，就没怎么调啊，今天又新高了，对吧。出海链主要就还是易中天呗，那三个呗，对吧，那三个啊，相对来说

0: 龙头确实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不是让大家去追啊，各位啊，就现在我讲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就是没有说让大家去追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看出海链，那你就盯着这几个龙头去看，对吧？因为确实第一这波创业板出海要调得多一点，所以反弹起来也会更强一点，再叠加着现在业绩月他们的业绩也是非常扎实的，对吧？昨天我尤其盯了一下这个台积电的业绩，那么台积电的业绩好吗，主要就是对吧，这个英伟达他们的这些看来给的订单还很充足嘛，那么必然也会映射到我们这些一些北美链啊，这个出海链的这个表现啊，这么个逻辑还是非常通顺的。而这波我们的国产链相对来说比较强啊，你看科创五零它确实没怎么调啊，很多个股都30%下来了，科创五零确实也没怎么调啊，所以科创五零反弹起来也会相对弱一些。而且实打实的来讲，就从基本面业绩来讲啊，这个我们的国产链的业绩可能相比于出北美链会稍微弱一点，对吧？就像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业绩线看北美链，然后到五月份啊，我们认为可以看业绩线加题材线，那么题材线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了，对吧？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季报的时候啊，年报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基本上市场还是在演绎这样的一个顺序和逻辑嘛。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创新药的一个爆发哈。那么像博瑞医药、迪哲医药、瑞智医药20%涨停，热景生物、长山药业、万邦医药涨超10%，哈药股份斩获四连板，海南海药还有招眼新药涨停。消息面上，近日呢，国民健康实务规划印发，其中提出呢，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健全创新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支持创新药的临床应用，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提升应急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使用能力，丰富儿童药用品，加强医工协同，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全产业链升级，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完善创新药目录。此外呢，近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印发，新版目录将于9月1日起实行。那么据悉，本次调整为2018年版的目录以来首次全面更新，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品种116种。本次目录首次在遴选机制中将创新药作为遴选方向，新纳入4款国产一类创新药。华泰证券认为，创新药支持政策正从审评审批医保准入延伸至机药目录基层配备、规范使用及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这些环节，有望提升国产创新药的临床可及性，延续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以来的一个政策导向。那么本次目录调整首次将创新药作为机药遴选的重要方向，也体现政策对高临床价值创新品种的进一步增强。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创新药近期的一些消息的利好。那么再来看到昨天呢也是一批业绩暴增股出来了。我们来看到根据统计，7月14日盘后，共有700多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按业绩快报净利润或业绩预告净利润下限来计算呢，73股扭亏为盈，136股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6股预计同比减亏。那么净利润预增的个股之中呢，67股预计净利润增幅在100%以上。天齐锂业、埃斯顿、吉华集团、利通电子增幅居前啊。那么这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7月14日晚间公告业绩增幅居前的个股，我们来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哈。那么从高到低，天齐锂业、埃斯顿、吉华集团、利通电子、福达合金、海德股份、长飞光纤、海峡水利、华资实业、佛素科技、利新能源、拉方家化、张元物业、中州控股、上海爱路、和顺石油、招金黄金、海利股份、华凯100和游族网络这个预告净利润同比下限增幅都在 300%以上哈。那么我们来看到分行业来看呢，净利润增幅超过100%的个股之中，有色金属股数量最多，共有12只，其次是电子股，共有9只。此外呢，商贸零售、运交通运输行业的个股分别有6只和4只。今年上半年在 AI、算力基建、新能源需求持续旺盛的背景之下，有色金属市场整体呈现。

的一个普涨格局，铜价处于历史极高位。那么我们看到 LME 铜价一年累计上涨超过 40%， 黑钨金矿价格一度涨至每吨105万元的历史高位，还有稀土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湘财证券研报认为，维持有色行业的增持评级，建议关注铜板块，板块供给端中啊。

0: 消费终端创新驱动性结构升级交织的这么一个时期。从算力侧来看， AI 大模型演进推升了高端服务器与算力底座的建设需求，驱动 PCB 层数和材料升级。那么单 GPU 对应 PCB 价值量大幅的跃升， AI 芯片以及存储板块也同步进入到量力齐升的阶段，业绩迎来爆发式的兑现。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昨晚的啊这个业绩预增股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盘面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飘红啊。这会儿呢，我们自己的这个 CPU 概念还是走得不错的，长飞光纤、华盛昌涨停，通富微电、广和科技、深意科技纷纷跟涨。还是跟业绩有关啊，长飞光纤昨天发布了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24亿到30亿，同比增长711%到914%。为什么？还是因为算力数据中心的加速建设啊，所以导致了对于这个光纤光缆产品的持续需求的这个增长，对吧？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创新药啊，创新药概念也是这两天啊，也是表现相当的不错，主要跟这个 BD 出海也是有关系，对吧？国家药监局的数据，今年1到6月，我国的这个 BD 授权共达成了81笔，交易总额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昨天我不记得那个名字了啊，昨天应该是有一个公司授权 BD 已经九个亿吧，先期拿到6个亿的这个回款已经回来了，对吧？所以这个 BD 出海其实现在还是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是比较就是挺在不断的突破吧，不断的去突破啊，去交易，对吧？还有就是零售啊，今天宁波中百涨停，新华百货、中国中免、永辉超市、王府井、上海900跟涨。消息面上，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了15、57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今天光伏概念震荡反弹，爱宏股份啊直接是涨停的。然后隆基、通威、固德威啊，这个好像通威吧业绩还是一塌糊涂啊，昨天我看了一下业绩应该还是很糟糕的，但是胜在哪儿？胜在这个股价，大家看这个股价啊，这还能看吗？这个脚踝展都不止了，我感觉啊，这个对吧？胜在有业绩的优势，当年可是千亿市值，哎呦，现在这个跌的500亿都没有了啊，500亿都没有了，64块跌到11块啊，给不给他反弹呢？给，虽然业绩很糟糕，但是这样就这种票，市场理解就是嘛，就否极泰来喽，对吧？就是利空出尽是利好，因为跌了这么多，就所以还是要看位置，对吧？还是要看位置，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两天大家会在问，为什么很多公司业绩出来很好，砰砰砰的跌？哎，我昨天看了，已经有董秘出来骂人了。说你们这什么情况啊，你们会不会投资，对吧？就是在骂 LH 啊，对吧？我大家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啊，我们不点出来了，对吧？就然后但是为什么我就能理解，因为你股价太高了，你太高了之后，你虽然业绩很好，但人家会觉得哎呀你涨得已经这么高了，对吧？可能你的股价已经跑过你的业绩了，所以你出来之后反而是这个利多兑现，就是利空啊，掉下来。那么为什么我昨天看应该就是同威还是隆基还是同威，就业绩很糟糕啊，应该是同威吧。但是为什么今天反而涨啊，因为已经差到这个地步了啊，股价已经提前表现了，利空出尽就是利好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市场资本市场，就是你一定要去动态的去看啊，你要去动态的去看，你不能就是只是静态的去看，你要动态多维度的去看，对吧？就像我又想到了，老有人天天跟我讲啊，说张萌 A 这个什么美股要跌要跌要跌要跌，老有人跟我讲美股要跌，你不要动，你不要静态的去看啊，你看美股涨了10年啊10几年，对吧？但是你动态的去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你如果业绩跟得上，那估值就在不断的往上走，就我们不能站在一个位置抬头去看，哦，你觉得好像那个山顶好远，但是你动态的去看，那人家就是慢慢的在涨，一路慢慢的涨，涨得挺好的啊，对吧？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在咱们 A 股，其实你可以合理合法的买全球，不一定非要把眼睛盯着大 A， 对吧？我们完全有工具有产品啊，你可以去布局全球嘛。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对隆基啊，隆基在7月14号的这个2026光储创新技术大会上公布了它的一个经由意大利 ESTI 认证的一个钙钛矿层叠电池的这个效率记录35.5%啊。另外就是机器人概念啊，机器人是直接延续这个快速上涨，还有就是医药商业，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创新药都是走得不错的啊。好了，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45分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那么这个整点我们继续呢，会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华泰长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成宣总啊。我们在每周三都。

0: 会请进薛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个连线。就当下的市场，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市场确实走得让人比较纠结和揪心。那么市场到底在等什么，什么时候能打破这样的一个弱势啊？市场什么时候会再时绅士？那么如何来看待从昨天特别是今天这些低位的啊一些这个2000小票的这样一个全面的反弹，有没有持续性啊？马上就这样的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薛总给我们带来的观点。
1: 整点看盘，
0: 好，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华泰掌乐首席投资顾问薛简晨，薛总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
0: 嗯，你好薛总，那首先还是跟您来聊一聊近期的市场，从上周三做节目到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市场的重心又在往下移了啊，而且上证呢甚至在前两天已经跌破了年线啊，整个市场也确实弥漫着比较的一个恐慌，或者说大家这种不满的情绪吧。那么但是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你作为投资人，你可能要接受这个市场的波动，有涨就有跌嘛。那么薛总，我们首先还是跟您讨论一下，您怎么来看待最近市场重心的依然是这样一个不断的下移，特别尤其还跌破了年线。我记得在上周三咱们做连线的时候，你也跟大家讲了，可能这个调整你觉得会有20-30个交易日的这个时间。那么又一周下来了，您的观点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您怎么来看待最近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下挫？那么您觉得这个短期的调整要到什么时候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弱势？市场目前正在交易，这个交易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啊？您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趋势怎么看？我们先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啊，就是牛市继续啊。那么目前呢，只是一个宽幅的震荡整理。然后呢，牛市还在，不意味着每天都会涨，对吧？因为它一般是涨几个月，跌几个月。那么我前面提出的一个观点啊，我就是说，当时呢，我说创业板出现了顶背离，所以我当时判断这个调整呢，应该是20-30个交易日。
0: 嗯。
2: 那么自打我说了这个观点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半个月的市场整体上还是在走调整浪。
0: 是。
2: 那么，目前我的观点呢是什么？创业板目前调整的空间基本已经到位，但是创业板调整的时间还没有到位。
0: 嗯。
2: 怎么理解这句话啊？那比如说，创业板从4300点来到了3800点，甚至是挑战了3700点这个位置，我觉得从之前的过热交易转向了这个逐步的理性之后呢，创业板的这个调整幅度，我认为再向下过于悲观，是说还有多大的调整空间，我认为大可不必。
0: 嗯
2: 啊，但是从时间上讲呢，因为这个调整比较急，很多股票呢可能是走了比较快的单边下跌，那么这个情绪上的修复呢，可能需要1-2周的一个时间。所以综合下来呢，我觉得创业板目前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啊，就是说在这个顶背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调整20-30个交易日，这20-30个交易日呢不是说连续跌20天，
0: 嗯，
2: 它有可能是以10天调整、10天震荡的形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周期的。
0: 嗯，
2: 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创业科创板，
0: 嗯，
2: 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周期是不同步的。
0: 嗯，
2: 那么创业板在完成了顶背离的这个时间已经调整了2周的情况下呢，科创板本周呢是刚刚完成的短线的一个筑顶的一个结构，所以呢科创板接下来的这个调整向下调整，我认为呢依然是还是有一些空间的。
0: 嗯
2: 啊，那么所以我想叫先跌先反弹，那么创业板在经历过这样一轮调整之后呢，再结合接下来可能我觉得是1-2周的震荡整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情绪上的修复。那么科创板呢，刚刚经历了情绪的一个过热之后呢，现在会逐步的走向一个冰点啊，因为科创板创业板的成分里面呢，主要是光通讯、海外链，
0: 嗯，
2: 那科创板的主要成分呢是半导体、是国产链，这两个周期呢它是不同步的，
0: 嗯，
2: 那么在科技股轮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最近发现红利、价值这些低估值、低波动的方向啊，开始出现了这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比如说我前面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CXO 和创新药，
0: 嗯，
2: 大家发现没有，最近这个板块走得非常的强势，
0: 嗯
2: 啊 ，CXO 的方向呢，这个头部的公司连续的大涨，创新药呢今天也是迎来了批量的这种涨停潮，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叫牛市继续呢？因为当下我们发现资金呢已经从比较拥挤的科技端啊开始呢，这个有一部分资金呢选择了兑现，那么兑现之后呢，它并没有离场，它而是选择了一些新的方向。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啊，就比较容易出来的方向就是景气度和中报业绩都比较不错的创新药这个领域。
0: 嗯，
2: 那么市场呢也验证了我的观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周 CXO 和创新药的市场表现应该来说呢是非常的亮眼，而且呢这个昨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个政策上的信号意义啊，155刺激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已经出来了，
0: 嗯，
2: 啊，包括啊我们讲的高层。

0: 这个论坛和会议上邀请了胖东来的老板，邀请了胖东来的老板啊。大家都知道胖东来是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消费型的企业啊，以这个给员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啊，然后呢这个而知名的。所以你看啊，政策上的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接下来扩大内需啊，要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上，而且这个扩大内需不再是像以前那种发消费券了，
1: 嗯
0: 啊，未来呢可能是要着力于什么呢？像胖东来那样给什么？给自己的员工提高待遇、提高福利啊！所以这些方向逐步这个当政策的信号逐步明朗了之后呢，这里呢就有很多的资金开始愿意去做这个高低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三季度当时给大家了一个观点，什么呢？我当时说的一个观点叫科技人为主线，但价值迎来春天，或者说叫低估值板块迎来春天。
1: 嗯，
0: 低估值板块在今年的整个二季度是调整的比较多的，但是很多公司的业绩其实没有那么差。
1: 嗯，
0: 比如说像工程机械，比如说像电池，比如说像医药，他们的业绩都是维持了比较不错的正增长，但是呢股价呢却跌回到了一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啊，我们认为在三季度说这个是有可能做一些这个收敛的啊，尤其是当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相继出现背离之后啊，这里面的然后再加上最近的政策导向和吹风啊，定在了这个扩大内需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方向上，所以呢最近这个资金呢开始做高低切，那去回补一些低估值方向的仓位啊，我们觉得呢也是一个比较自然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这边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轩总再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吧。我们知道明天这个长鑫可以打新了，那么接下来可能也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那你觉得这些大型的 IPO 上市对于我们的市场或者说资金面上会不会带来一定的扰动和影响啊？
0: 嗯，今年的下半年整体的资金面跟上半年比可能没有那么宽裕，
1: 嗯
0: 啊，因为上半年呢大家是降息预期啊，然后到了今年下半年的话呢，最近这个美国和伊朗可能又打起来了啊，这个油价也有所上涨，这个大家呢对全球流动性呢就没有那么乐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今年下半年的这个融资额啊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升，再加上呢这个科技股的降温呢，杠杆资金加仓的这个节奏也可能会有所放缓，所以今年下半年的资金层面虽然说啊这个大型科技股上市会对流动性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个不构成影响市场行情走势的关键因素。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每一年都有融资，而最近几年的融资额啊，就是从2025年到2026年以来的这个市场的融资额是明显要低于市场本身的分红金额的，所以说呢目前的市场呢还是一个持续造血的一个状态，我这里呢并不担心大型科技股上市啊可能会对板块造成的一些负面冲击，而且呢之前啊这个科技股主动降温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这个科技股的主动降温，然后呢这个带动了什么呢？科技股的主动降温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大家对于这只新股的预期，那么可能上市之后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泡沫，那说不定还会给后来的投资者留一些参与空间。
1: 嗯，
0: 我们最怕的是大型 IPO 上市即天价，
1: 嗯
0: 啊，然后上市之后呢就跌跌不休，那么最后呢反而会拖累指数，所以目前我认为啊科技股的这种主动降温和这个不是一件坏事。
1: 嗯，好的，就是说科技的牛市还在继续，但是我们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会慢慢的扩大，就像您所说的一些相对的低估值的板块可能也会迎来他们的春天，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定的跟踪和关注哈。嗯，好，非常感谢今天轩总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4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吧，对吧？就我今天一上来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于东来被请到了总理的对面，对吧？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大国重器，都是 AI 啊，国之重器，但是消费里面就请了于东来。对吧？于东来，我相信可能很多，至少我还是蛮关注他的啊。就是他不走出许昌，他也承诺永远不融资、不上市，他把90%的利润都发给他的员工，他的离职率不到1%吧。就是，胖东来拉高了许昌的 GDP， 拉高了1%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的理解是一个政策面的含义，就是为什么除了那三位企业家是国之重器 AI 这个科技之外，接下来请到的这位就是胖东来的于东来啊，这个政策的信号，对吧？就是刚才如轩总所说的这个政策的信号啊，对吧？所以我同意，就是今天早上10点以来，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也认为接下来。

0: 市场应该会有一些这个赚钱效应的扩散，就是不是极致的那个一，就剩下的只是雪包。你说锂电也成了雪包，电池也成了雪包，工程机械也是雪包，创新药也是雪包，煤道里的各位，煤道里的啊。虽然我个人对于这个消费
1: 接下来能不能够起来，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的优势只是一个位置上的优势。那至于你到底能不能够刺激起来，至少目前我觉得打问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其实是有业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工程机械、电池，这个有色啊，对吧，创新药也去当雪包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我觉得有基本面的位置又被杀的比较低的可能就是有错杀之嫌了，好吧。但是对于消费我持 目前我们边走边看啊，我持相对保守态度啊，我持相对保守态度，好吧。好，那么以上啊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来自于华泰证券华泰掌乐的首席投资官宣简成给我们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也再次提醒各位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各位，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啊，在11点钟之后继续回来。11点钟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位嘉宾啊，和我们同频电脑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所以各位现在大家稍微可以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Life直播间了啊。另外，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吧，咱们稍后见。

0: 是幸福的。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驱除体内的寒气。还有呢，就是晒服啊，就是家家户户会把一些家里的棉被啊什么的，还有冬天的衣服啊拿出来，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好好的晒一晒，把这些这个病虫啊、发霉的呀这些东西，把它晒晒干净啊，暴晒一下。对这个呢，我印象特别深啊。从小每次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妈都会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我就会仔细的去看一看，哎，我小时候有哪些衣服啊，觉得特别有意思。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前脚送走台风巴威，后脚呢烧烤天是无缝衔接。昨天呢，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都出梅了。那么今年入梅出梅时间和梅雨期梅雨量都接近常年，梅雨期一共出现了五轮强降雨。那么今天呢是入伏日啊。那么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是个加长版的，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今年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上蒸下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到36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

0: 度左右。未来两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27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5度。好，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调理饮食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呢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这加长版的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和调养身体的黄金期。专家提醒啊，养生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兼顾防暑降温与温阳散寒，同时还要注重健脾祛湿。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伏之后，不少地方都有伏阳节的传统。民间自古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提醒，三伏天里人体气血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于相对虚寒的状态，饮食需要格外注意。
2: 饮食注意健脾祛湿，轻补为主，避免过食生冷寒凉，也要忌过分辛辣油腻，适当吃点苦和酸。苦瓜、苦菊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1: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2: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1: 三伏天养生忌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避免出现下打盹。
2: 三伏天啊，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暑湿最重的时候，养生贵在补阳祛湿、冬病夏治。起居宜适当的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打个盹，午休20-30分钟能养心安神。空调温度建议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和腰腹。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以散步、步淡颈、太极拳等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忌大汗淋漓，以免耗伤心气。
0: 受台风八威影响，江苏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部分农业设施、果树种植地块遭受风力破坏。省内多地保险行业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服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周期，有效降低灾害损失，高效助力恢复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连岗村菜农张国营共投保设施大棚面积14亩。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受台风八威风雨影响，共9.2亩大棚棚膜损毁。7月12号上午，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受灾基地，现场开启查勘、定损、赔付全流程提速通道。当天下午就完成了该公司台风受灾首笔赔案，12,220元赔款直接兑付到张国营账户。
4: 主要就是大棚膜挂坏了，我是12号8点多钟发信息给他，到了10点多钟他是过来查看的，效率好，很好，降低损失。
3: 据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石先生介绍，截至7月13号中午，公司已累计接到报案30起，受灾类型集中在设施大棚损毁和逃离等露天经济作物受损，所有赔案均在加快查看和理赔手续办理中。石先生，
5: 本次台风我们这个开通绿色通道，快速 快赔。停车损失的话，我们抽时间还会再复核一下的。反正我们会全力做好农户的损失补偿工作。
3: 此次台风巴威影响苏州之际，人保财险苏州市分公司同样即刻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开通农险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月13号中午，仅张家港和太仓两地的农险报案就达150多起。在南通启东，据初步统计，台风巴威导致大棚受灾面积超15000亩。中国人民财险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为农户恢复生产提供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农险分管经理沈阳辉。
6: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人保启东支公司已经接到了超过250件的大棚报案，然后还有超过200件的玉米报案。那么从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安排了超过30人的那个查勘力量，到一线进行了查勘。农户的受灾情况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争取第一时间将那个赔款送到农户手里。
3: 虽然台风巴威已逐渐远离江苏，但全省受灾案件查看定损与赔付还在持续进行中。保险公司向广大农户发出灾后处置提示。中国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负责人张翔宇：
7: 尽快报案，然后固定一些损失嘛，就是在保险公司没有查看之前呢，尽量不要去破坏现场。现有的这些瓜果蔬菜，如果能抢收的，就赶快抢收了卖掉。大棚被掀掉以后，现在如果有风有雨或者是太阳照了以后，它棚下的作物一两天它就坏掉。
0: 好，希望能够尽快理赔到位，减少咱们农民朋友的损失。广西黄涝灾害牵动着江苏人的心。江苏盐城建湖00后种植户袁飞自发捐赠满满一卡车物资跨省支援。7月13号，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顺利抵达广西南宁横州市。袁飞捐赠的物资包括3万斤大米、100箱八宝粥、200箱食用油、300箱方便面、400箱矿泉水以及26箱女性用品。袁飞说：“广西土地被淹掉了很多，我和父母都是种田出身，同为农民就知道，他们正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尽我们的能力。”那么在这里呢，向好人袁飞全家致敬。眼下的镇江丹阳杏虎村的千亩水蜜桃迎来了集中采摘期，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桃子的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为了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昨天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走进江苏广电总台直播间现场推介，助力果农增收，这也是他荣获党内最高荣誉后首次亮相公益直播。
8: 长期的用化肥，我们新湖村也好，居住的这个桃子呀，一直是强调有机肥为主。化肥用的很少很少。它这个桃子的风味就会能够保持好。
9: 杏虎村是以烈士许杏虎名字命名的红色村落。20多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2001年，赵亚夫主动扎根乡村，为村里定下发展水蜜桃产业的致富路子。20多年来，赵亚夫奔走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果树管护技术。如今全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预计产值超3000万元。眼下桃子丰收在即，却遭遇销售难题。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主动对接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现场助力桃农直播。镇江丹阳市杏虎村党委书记黄晶：
10: 受台风

0: 燃眉之急。
1: 本场直播在桃园分拣仓库多点位同步直播，还安排了采摘体验、冷库溯源展示等环节。赵亚夫全程在直播间为大家细致推介。直播间里，85岁的赵亚夫娓娓道来，向网友们讲述杏湖村20多年种桃致富的故事，科普当地生态种植方式，推荐村里的优质水蜜桃。4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全场共销售近3000斤水蜜桃。赵亚夫
2: 一下子就接触了整体3万的消费者，对吧？这个蛮好的。我们呢就想通过这一次劳动性混合的团队，来重点扶持这一些高效农业的这个生产基地，把镇江的这个农业搞得更丰富多彩。这个既抓粮食安全，又抓农民政策。
3: 昨晚，江苏高邮市的赵新松、谢红兰夫妇获颁“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2019年，他们上大三的儿子赵凯确诊了恶性骨肉瘤，绝境之时，无数好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善款，为赵凯争取到了宝贵的手术机会。但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挣来的钱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助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直到2025年年底，最后一笔款终于凑齐了。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时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宝应是中国的和藕之乡，各类和藕产品远销海内外，年产值超过20亿元。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务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建立专属服务体制，以专业化的管理和精细化的服务，持续赋能和藕产业健康发展。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宝应县的和鲜集团是当地和藕产业的龙头企业，深耕莲藕种植、加工和研发30多年，形成了一条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超21亿元。公司负责人介绍，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的执着。从红藕汤、香络莲藕到莲藕脆片、藕盒等，目前和鲜集团已先后推出100多个莲藕特色产品。和鲜集团董事长张长法：
5: 莲藕的深加工产品很多都是我们都是文创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发明专利，每年在研发这一块的话，都在几百万，甚至有的是多的是能大几百万。
4: 创新突破的背后需要稳定的研发资金来支撑，在当地税务部门的精准辅导下，和鲜集团先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项税费优惠政策，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回流到新设备引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升级中。张长法：
5: 税务部门这个对我们这个支持，整个每年的话也都差不多100多万，我们有自己的就是初加工车间所得税它是也是奖免的，还有我们现在是高新企业啊，也是这个奖免的，这政策呢都能及时的落实到位。
4: 为了让税务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宝应县税务局专门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了专属服务机制，主动及时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送上门，定期开展针对性的税法宣传和辅导，为企业创新研发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动能。宝应县税务局鲁垛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傲傲：
6: 我们会及时的通过网格群，然后将最新的政策及时的这个转发，然后甚至他们如果有不懂的话，我们也会电话微信什么的，然后持续的这个保持联系，然后辅导他们，然后享受政策，通过我们更精细化的服务助推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那么在税动能的助力下，如今的宝应和藕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初级农产品到现代特色农业精品的转型，从荷塘里的寻常食材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走向全球市场的特色产业名片。
7: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说完宝应的和藕，我们再来看看海安的秦王葡萄。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海安市白甸镇春园家庭农场，一串串秦王葡萄挂满了枝头，精细化的管护错峰上市，不仅保证了葡萄的品质，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秦王葡萄呢，耐储运，销售周期长，市场销路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韦春奎说，秦王葡萄呢，最近这两年他们种了大概是五六亩，早熟品种的产量是在每亩2000到3000斤，那么晚熟品种呢，产量是在3000到4000斤，早熟的产量低一些，但是品质呢会更高一些，价格也会卖得更高一些。种植大棚四周都加装了防虫网，从源头来阻隔各类虫害。露天栽种的秦王葡萄呢是套袋管护的，目前呢大棚的亩效益大概是3到5万，而露天栽培的亩效益大概是1万到2万之间。

0: 盛夏时节，淮安市各地的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期。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夏日的果蔬市场，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清江浦区和平镇的一处种植大棚里，用吊蔓种植的优质哈密瓜迎来了成熟期。一个个果形圆润的哈密瓜挂满了棚架，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大棚行间，精准地采摘已经成熟的哈密瓜。我们来听工人张巨兰是怎么说的。
1: 一个人一天3000斤不费劲，就是看这个上面纹细啊，细纹呢、啊。还有就是说这一边嘛纹呢，黄度也到了，够了。都够了，然后就才能下手采它，不是很不敢采。
0: 标准化的大棚吊蔓栽培模式，让哈密瓜的生长环境稳定可控，有效保障了瓜果的产量与品质。依托成熟的种植管护经验，今年基地哈密瓜的种植规模集中，产能充足，亩产表现稳定。种植户何建雪。
2: 种的面积是90亩地，大概下去10万棵苗吧，每亩地的产能是大概在5500斤到6500斤之间。今年的价格比往年的稍微好一点，大概在2.78块涨到6-7毛。
0: 品质是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打造绿色安全的优质瓜果，种植基地呢转变了传统的管护模式，坚持生态种植理念，极大的优化了哈密瓜的风味口感。好，继续来听何建雪说。
2: 就是用绿色防控嘛，我们一般都授粉之后十几天，大概20几天，我们基本上都不打药，一般都是那种烟熏剂，成本相当于会高一点，但是呢，口感会比打药的好一点。
0: 眼下呢，淮阴区淮高镇的一处百亩桃园也迎来了丰收，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客商前来采摘订购。桃园内蟠桃挂满了枝头，鲜果也映在绿叶之间。大多呢都是寻香而来的市民游客，手提着果篮穿行在林间，亲手采摘蟠桃，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乐趣。市民何以全。
3: 淮高的桃子非常有名，我们每年都过来采摘，最近桃子上市了，我们特意过来又买了6斤。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淮高镇的蟠桃清甜多汁，口感出众，不仅受到市民朋友的好评，更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定点上门批量订购，线下零售与大宗订单是同步走俏。淮阴区淮高镇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4: 淮高镇全由杜里宽设于桃生长，形成人民桃园种的地，瓜果率高，产量稳定，有着桃园亩产可达5000斤以上。
0: 5000斤以上，这淮安话非常有意思啊。好，刚刚说完淮安的桃子啊，蟠桃口感非常好。那么说到眼下上市的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呢？大家肯定知道啊，阳山水蜜桃最棒了。这小小的桃子连着大产业。我们记者呢从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这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这个 STC 的意思就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认证的这个权威认证，简称叫 STC， 标志着无锡特色农产品正式拿到了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了从无锡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据了解，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此次认证零的突破，标志着无锡本土农产品正式拿到了国际市场入场券，既为阳山水蜜桃出口香港打通了认证通道，更有效提升了西味农品的国际竞争力。阳山水蜜桃持续稳定出口，不仅擦亮了无锡特色农产品的国际名片，也能带动当地桃农增收致富，助力阳山水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采访到啊冰草女王丁蓉蓉，啊，听她来讲述十年深耕乡土，以一株小草来撬动大产业的青春创业故事。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通过大蓝鲸和大家互动啊，想问问大家，你吃过冰草吗？对冰草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呢？不妨可以呢通过大蓝鲸来和申琪留言。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了。我们稍后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她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她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千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7: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6: 已经11年了。
7: 对，时间还挺长的。
6: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7: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6: 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7: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
6: 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7: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6: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7: 其实也是去上班的，办公室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6: 对对，
7: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年然后学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6: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7: 对，是
6: 啊。
7: 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
6: 嗯，
7: 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 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6: 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7: 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
6: 对，
7: 在我听到，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6: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0000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线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
1: 嗯嗯。
0: 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啊。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冰珠一样的
0: 植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度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也
1: 都有了。对，
0: 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啊，还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C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C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但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这两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

0: 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
1: 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3: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2: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3: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2: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3: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2: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3: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2: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3: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

0: 不到一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0: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1: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0: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0%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儿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你可以试试啊。
1: 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2勺，搅一搅，清汤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3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2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0: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营养更全啊，冲出来呢跟芝麻糊是一样香的，而且蒸出来的馒头比白面还要软和，更别说老人了小孩了，那他都会抢着吃。那这一次呢订个3罐5罐啊，保证您家里根本是不够吃的，选择团购享受10%。

0: 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1: 这个
2: 火不能开太大，
1: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0: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3: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石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0: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即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3: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的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是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1: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0: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1: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了。
3: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0: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4: 把饭和料子融合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有事。
0: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4: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
5: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鲜。差不多了，70-80度，可以换千层。
0: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5: 看到这个接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0: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5: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0: 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1: 这锅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紧致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

0: 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性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湖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5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沁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烟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峰熏石鱼。
0: 这道毛峰熏石鱼，
2: 它提的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0: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2: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0: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时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里鱼也就是石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3: 你看这个全都是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刀工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边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

0: 味道已经够了。
1: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鳊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眼中。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6: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9: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8: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10: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8: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0: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3: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长。

0: 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的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 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

0: 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2: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

0: 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1: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0: 过去一车辆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2: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0: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3: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4: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夏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5: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有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对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呀，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4: 嗯，那为了保障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为了保障这种

0: 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夏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呢，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块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块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1: 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稳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制度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 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

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两箱三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纪律？
3: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2: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4: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练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

0: 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1: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0: 这个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1: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0: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1: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0: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1: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0: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1: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2: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1: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0: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1: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0: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1: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0: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1: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0: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3: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1: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1: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4: 这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1: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三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0000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0: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的时候，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试剂耗材供应链。
1: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5: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座模型、自动化的试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1: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10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6: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1: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0: 半个小时大家都
1: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体育？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1: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
7: 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8: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的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9: 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10: 因为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11: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12: 改装一定有味，
1: 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13: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14: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15: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14: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15: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1: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模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与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13: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15: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13: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15: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1: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15: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

0: 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品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九个月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呢，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1: 这短短这两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2: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榜单太多，
0: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3: 好多我客户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他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4: 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5: 接产品，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4: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0: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4: 老周要干啥呢？
6: 哎，何总，你好。
4: 哎，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6: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4: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6: 快了，就这几天。
4: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0: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7: 你看我们现在是6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啊，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9月份或者10月份。
0: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的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省电记录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8月份新设备进厂后能快速投产。
7: 这边放1200吨，
6: 然后这边
7: 放1600吨
8: 啊。我们投入了在

0: 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1: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2: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3: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2: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1: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

0: 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1: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组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2: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3: 直路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已经课我也讲过。
0: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4: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5: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5: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0: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3: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0: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6: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三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概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中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烟花三月下扬州，数万跑者。
4: 我制定的目标是50岁开始跑五里时200场马拉松，现在是180场。
3: 扬州马拉松的魅力让全国各地的跑者慕名而来。终点线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湖南长沙的选手宋小燕。独自一人冲线的她，没有疲惫与焦灼，反而笑意舒展，仿佛奔跑本身早已超越了比赛。
5: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适当的PB 了一点，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然后我们每到一个欢呼点，我们就感觉哎，来打鸡血。我一个人跑吗？压了心率，因为他们进不来，然后可能在后面哪个地方等我。
3: 宋小燕口中的进不来的他们，其实是赛道外正给他加油的两个儿子。每年养马开赛，都会有大批跑者带着家人奔赴扬州，一边参赛奔跑，一边畅游古城，让马拉松成为一场温馨的家庭旅行。安全完赛后，宋小燕带着孩子们直奔扬州最热闹的东关街。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满街的美食香气，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6: 扬州老鹅，它应该是扬州特色的一种做法吧，用卤水卤的吧，应该是50一斤，这是半只，半只大概是2斤多吧，挺肥美的。
7: 然后是多少钱的？
6: 20。还不错啊，甜甜的，上面应该是红豆味的。
3: 像宋小燕这样的跑马加亲子游家庭不在少数。数据显示，养马期间外地跑者占比超94%，不少都是全家出行。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扬州餐饮、景区、零售的消费热潮，让赛事经济的圆美人。养马参赛选手打卡这四大必游经典景点，共计235元，门票费用可全额减免，有些景区同行者也可享受部分优惠。那么这几座人气必打卡地标究竟藏着哪些不容错过的风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美景，细细探寻吧。东关街上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养马期间，对参与马拉松的跑者开放免费游览。
8: 咱们个园呢，是扬州呢现存面积最完整的，保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盐商园林。它呢是始居于明代，叫做寿之园。是在清嘉靖的23年，由两淮商总黄志云在这个寿之园的基础上，就改建成一个盐商的园林。眼前现在来的就是四季假山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假山，叫秋山。秋山的话，它这边采用的就是安徽的黄山石堆叠而成，然后与之配的就是有枫树，就是主人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呢，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能感受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感觉。
3: 在东关街的东城门楼里，养马选手可以免费参观沉浸式数字文化展，通过超高清 VR、 全景漫游、 AI 互动等前沿技术，让游客不仅能触摸到历史悠久的宋代城楼古朴的砖石，还能在沉浸式数字世界中感受上古神兽的灵动与传奇神话的魅力。而古色古香的盐商宅院长乐客栈，人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听书、喂天鹅，好不惬意。
6: 这座宅子呢叫做街南书屋，它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商马约官、马约禄兄弟二人的私宅。这次呢也是百年老宅与养马进行了一个跨界的

0: 合作，游客可以选择在这边听我们扬州当地的这些戏曲文化，比如说扬州的清曲啊，扬州的这个评话呀，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1: 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核心景点，在赛事期间的景区联动福利，更让跑者赛后纷纷走进景区，品读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开启文旅消费新体验。
2: 这里呢，便是我们扬州的地标性建筑，我们扬州人呢称它叫做武亭桥，学名叫做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话呢也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3: 就是咱们来扬州一定要来这座桥看一看，而且过一下这个桥洞，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风光。
2: 对，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有多少个桥洞。
3: 多少个桥洞呢？
2: 我们仔细数一数呢，会发现它这个下面是分布有15个桥洞。在清代，我们扬州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当中就记载到了，说叫每逢中秋15时节，15个桥洞叫洞洞相通，洞洞衔月，它折射的是扬州的文化内涵，叫做南秀北雄集于一体，就南方的秀美啊，北方的雄伟啊，在这座桥上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1: 瘦西湖开放游览区总面积约168公顷，相当于23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面对如此开阔的景区，怎样游览才能一站式尽享精华，省心又经典呢？
2: 我们呢一般比较推荐的是我们从南门到西门或者西门到南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线路上面呢分布的都是我们扬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武亭桥，以及马上我们要路过到的钓鱼台，包括因唐诗宋词而闻名遐迩的杜牧笔下的24桥，都是分布。
1: 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儿，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了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扬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4: 前天去扬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扬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1: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5: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1: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6: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我们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这样旋转啊。
7: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1: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

0: 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1: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2: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0: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扬州再度送出重磅文旅惠民礼包。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12个城市市民实行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扬州多家知名酒店面向对阵客怼城市市民实行线上各大预订平台挂牌价8折优惠政策。两大体育赛事接力引流，扬州旅游客流高峰随之而来。业内人士提醒体育爱好者及游客，预订酒店要趁早。
3: 往年的话大概就是提前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去订了，然后现在今年有个变化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多都是在提前3-5天去预订，有的可能是当天就在预订。跟往常相比的话，价格上面五一期间那这个涨幅肯定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说需要预订的话就要提前的。
4: 那其实每年这个春季都是扬州的旅游旺季，旅游黄金期，那我们酒店呢也是坐落在这个运河12景的高明寺板块，今年这个养马期间我们的入住率较平时的话我们提升了将近50%，所以在养马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礼遇包。那同时我们酒店呢也在夜间打造了春江花月夜主题的水秀，为我们的宾客朋友呈现非常地道的扬州演绎。我是非常建议所有的宾客朋友们可以提前2到3周去来预订，那这样不但可以享受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同时的话也能够确保去预订到比较心仪的房型。
0: 一场马拉松带火一座城市，扬州马拉松不仅是跑者的盛会，更成为文旅融合的绝佳纽带。游客们循着赛事而来，在奔跑中领略广陵风光，在街巷间品味淮扬美味，在夜游里感受古城夜色，吃住游购全线升温。借着马拉松的热度，将城市风光、非遗底蕴与特色体验串联呈现，让体育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强劲动能，让千年古城在奔跑中焕发全新生机。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粤里 A 开赛，场场火爆，精彩不断。
2: 赛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赢。
3: 很刺激，非常起伏。
1: 8.8元门票能享多少福利？
4: 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
1: 感受经典粤菜风味，品味老广的烟火气息。看醒狮，赏粤剧，广东粤 BA 等你来，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首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晚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云浮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2: 我们这次从云浮过来了将近200位粉丝和家属，这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定赢。
3: 感受现场的氛围，感受粤 BA 的篮球文化。
4: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粤 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过六届就是绝对行 ，OK，
5: 广州加油啊！
1: 这是粤 B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浮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6: 7:30之前有来500多人。
1: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2: 就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浩然浩然，浩然勇往直前。
1: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2: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7: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8: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7: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啊，
8: 对对对对，东控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7: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8: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1: 全新升级的粤 B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鲜明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9: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10: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1: 粤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 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仅8.8元，旨在降低参与门槛，让体育回归大众。
10: 其实通过粤杯的这个篮球比赛，还是希望让更多的广大群众了解

0: 广东二十一个地市不同的一个文化特点，包括各地市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包括一些美食啊，当地的一些特产啊。
1: 赛场上，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的标语，尽显广东人豁达通透的生活底色，火热旺盛的精神面貌。广州球迷喜欢用一顿宵夜来庆祝胜利，这些球迷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来看球，每次的看球日也是他们的相聚之日。
2: 啊，我们感觉是城市之间的盛会，然后我们又是代表广州自己的城市，对广州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的。但这次球队代表广州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也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一定要去加油。白天还是要干自己的工作的，然后晚上再去为我们的爱好去加油打气。
1: 郭子杰和黄子莹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篮球走到了一起，差不多每一场广州队的比赛他们都会一同观看。一个资深球迷会在篮球爱好上投入多少？他们在看球赛之余还会有哪些消费呢？我们跟着郭子杰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2: 因为正常的下班来说，过去天肯定要先消费，第一样东西就是晚饭，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去加油。然后晚饭之后我们一般会买些饮料啊，比如说柠檬茶或者奶茶进去。那晚饭我们一般消费大概是六七十块吧。
1: 粤币 A 的门票很亲民，一张8.8元，不过再算上吃饭和买饮料的钱，一场比赛下来省一点也得上100元。郭子杰是个深度篮球爱好者，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女朋友现场看比赛，经常一周看2场。看比赛之余，郭子杰也爱打打篮球，他收藏了很多限量版球衣，有些是款式好看，有些是很有纪念价值。
2: 我们家里一共有22件球衣，这个 NBA 湖人的球衣，对，这个就比较贵，2000多。它的做工比较好嘛，这些地方做刺绣啊，而且是一个复古版的，我们经常说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它就会相对的价值会高一点。最珍惜的当然是有全队签名的那个球衣了，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球员。这双穿
1: 郭子杰家中还有10几双球鞋，都是慢慢攒下来的。
2: 安踏的，虽然这双鞋不是很贵，但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属羊，然后这双鞋发售日期是我生日，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羊年的配色。然后所以那天我一刷到这双鞋，我就马上买下来。
1: 这些球鞋当中，少则500-600元，多则1000多元不等。黄子莹则更偏爱一些篮球周边产品。
3: 买些周边吧，球员的周边或者球队的周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面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1: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粤币 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粤币 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

0: 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粤 B 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1: 现在凭着我们粤 B 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一个气泡弹，它主要有一个舒缓镇定的一个效果。淡淡的玫瑰香是现在很多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还有我们的手工皂，就是买300送100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手霜的一些优惠，就是买2支大的送1支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2: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折扣啊、满减或者是赠送小礼品等等的不同的福利待遇。
0: 粤 B A 期间，商场自营的极地海洋世界、企鹅冰雪世界等8大场馆也推出门票立减活动。

0: 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姜米姜，但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1: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0: 是的，
1: 这个是又鲜又滑。
2: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3: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2: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0: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1: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0: 算比较
1: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挺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他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2: 赛事点燃热情，文化留住脚步，消费由此而生。当数以万计的球迷因粤 B A 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 B 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4: 中国诗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诗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北方诗，简称北诗，而我们的南方诗呢，就以我们广东醒诗最具代表性。我们南诗最大的一个特点，高庄的表演了。那么高庄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诗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那么狮子在悬崖峭壁上飞跃，然后历经艰苦把青踩了下来，所以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刺激。
2: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在广东，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开张营业，都会看到有醒狮的身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醒狮能带来的吉祥瑞意。
4: 广东醒狮啊，它的主题就是采青。那么采青呢，你会看到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生菜，取其谐音，生财，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芹菜代表了勤勤恳恳，这个蒜呢，代表了精打细算。有我们广东人认为呢，你只有付出了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有付出有收获。
2: 广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天南地北的景。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第一时间把握市场脉搏。
4: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5: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4: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6: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后来进行互动啊。今天为各位设置了这个互动话题，咱们共同来进行交流一下啊。另外呢，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更加的重要一些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您采用固定的场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建议大家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啊，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页面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我们的讲师、我们的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对于盘面的看法，教大家一些看盘的技巧的时候啊，通过视频端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老师，跟各位来聊一聊吧，啊，聊一聊今天的行情啊，聊一聊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啊，聊一聊接下来市场到底能不能反弹啊？调整了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段时间呢挺熬人的啊，挺磨人的。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段时间确实很难啊，很难。我看到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的这个交流啊，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从大家留言的一些字里行间啊，感觉到了一些这种纠结啊。一方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心灵按摩啊，然后呢，我们的杨松老师啊，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也不论是中午的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还是我们的晚上的这个节目啊，也都通过多种方式啊，非常笃定的啊，告诉了大家接下来的走势啊。但是呢，投资者呢，处在这个位置啊，有一定的这个挣扎和纠结，我觉得也能够理解啊。包括今天下午在群里面回复有一位听众的这个啊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是带着啊这种比较保守和比较谨慎的这个态度啊，跟各位说了一些方法啊。待会儿呢，我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我的一些判断。

0: 那么下半段今天继续由一指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今天他准备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风格切换的关键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市场到了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啊，如果认为能回复一个一啊，如果认为悬啊不太能啊回复一个二啊，另外呢您这会儿时间如果正在直播间来打个卡报个到啊，让我知道你已经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感谢各位来跟我一起互动互动，一起来交流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将在上半段请进第一位嘉宾来跟各位聊一聊。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就来这个连线一位嘉宾来聊一聊吧。我们第一位嘉宾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的啊这个总部的一位投资顾问，我们来听听看啊他对市场怎么看。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吧。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啊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0: 好，邀请您就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表现跟各位来聊一聊吧。这段时间啊，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有点难熬的啊。市场出现了这个调整，无论是这个哪个方向吧，哪一个指数吧，这段时间调整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量能也在逐渐的萎缩。到了前低的附近之后啊，这段时间我明显看到了一些分歧，有投资者似乎看到了机会啊，有投资者啊似乎觉得这个位置的风险还没有解除。我们来听听看您怎么来看，跟各位来聊一聊。
2: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觉得整个的市场啊，目前其实就是陷入到一个退潮的这个阶段啊，无论是从科技整体的走势情况啊，还是我们看到的整个两市表现的这个量能的情况啊，其实呢都是表现不太好的。那么整个市场这块呢，我们觉得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个震荡调整为主啊，尤其是科技领域啊，我们看到一些前期的一些领涨的一些大票，那么目前的话呢都没有这种止跌企稳的态势。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存储当中的，比如说公布业绩的啊，就是类似于德某利，那么呢更是在今天一字板跌停啊，其实呢也是把整个的科技端的这个方向啊完全是进行了这种压制。所以目前呢我们觉得可能科技还会反复去做这种摩擦调整啊，我认为呢可能要调到七月的中下旬啊，可能要偏下旬为主，可能才会有这种调整结束的这种迹象跟可能性。第二个角度呢，目前其实市场更多大家都聚焦在了这个长青啊上市的这个票上。那么长青目前上市的这个估值水平给的其实比较低的，那么导致呢其实吸引了基本上大量的这个资金啊进行去申购。那么我们觉得可能在长青上市完以后啊，我们要根据长青的表现，那么可能再去跟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修复的力度才有相应的机会。那么第三个方向的话呢，我们认为其实还是整个市场量能啊，其实到今天已经到了这个2.5万多亿了啊。那么2.5万亿呢，其实在这种量的情况下，我觉得基本上啊可以选择这个适当的休息啊，因为这个量能就很难支持现在的行情去走强。即便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医药板块比较强，但是医药的内部呢分化是很明显的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后排到了下午稍微有回落的时候啊，很多都直接翻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操作难度，即便是你抓到了医药的主线，但是呢想赚钱依旧难度很大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建议大家可能依旧是选择休息为主啊。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3万亿之上，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市场容错率高一点啊，我觉得才会有这个比较好的赚钱的效应跟机会啊。
0: 嗯，好，说到这个成交量啊，那刚才也说了，这段时间啊市场持续的这个缩量啊，又再次回到了 2.5 2.6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现在投资者也都知道啊，这个水平呢明显不是市场活跃的啊这样的一个量。但是呢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啊，是当市场调整的时候成交量出现萎缩啊，是不是也从某种角度来讲也算是好事啊，说明这个虽然进场的看多的力量在这个不多啊，但是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做空的力量啊，或者说是抛压已经没有那么重了啊，在这个位置是否能够表明地量见地价呢，或者说这个位置的支撑是否来看还算是牢靠呢，你怎么尤其从技术面上你怎么来看这个位置的

0: 好的，那我认为呢，其实低量见低价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其实它是多重方面的，并不是单个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分析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低量啊，2.5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源于啊这个基本上在科技里面的资金选择的躺平啊，那么也没有太多的交易了啊。那么场外的人呢，可能在这个位置也觉得科技没有道理，也不会去买。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他的主线啊，比如我们看到的唯一现在市场留下的这个活口， 就是这个医药啊，双星药医疗器械等等这个方向，包括4RO。那么这个方向当中的话呢，我们来看，其实导致这个方向当中的第一个容量不够大，第二个角度呢，其实这个大量的资金泡在其他的这个科技领域当中啊，其实也很难有大部分资金来买这个医药，所以呢，导致现在的无论是场内的躺平还是场外的购买的欲望都比较低。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造成市场的缩量，那么这种缩量呢，我们就叫做 叫做被动缩量啊，叫做被动式的缩量啊，不是说市场自发的去见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们觉得市场啊这个缩量的情况呢还是伴随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连续的这种缩量，那么这种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其实我觉得第一种啊这个被动的躺平的状态是偏多的啊，而不是市场主动选择说我缩量。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即便是指数在这个位置可能稳得住啊，或者说去做这种短期的见底的迹象， 但是从整个题材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还是没有啊在这个止跌气温啊，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宁可大家在这个位置不要想着说我要这个抄到科技的最底部的这样的位置啊，我觉得跌的差不多了去抄底，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如果你一旦冒出这种我想要去抄科技的这种最低的这个位置，大概率你会套在半山腰啊，大概率第二天又套你十个点，很轻松。所以我觉得宁可我们晚两天去进行这种确认之后的 啊这个上车修复的机会，也不要在这个位置可能提前性的去抄底啊，因为在这种退潮阶段的抄底的难度很高，而且稍微一不注意啊，基本上这个亏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我们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等待长青上市之后啊，行情稍微明朗一点啊，再去考虑，起码就目前的角度，我觉得亏钱的效应跟亏钱的概率是极高的啊，是极高的。
1: 那我们再从大的这个环境上来看一下这个科技方向啊，就是看美股，包括这个我们一直可能会去参考的咱们的隔壁韩国的这个市场啊。我们看到其实从前段时间啊，华尔街资本对于美股啊，对于这种相关的这种半导体企业啊，对于 AI 的产业链， 这个存储到底是不是已经出现供大于求，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争议啊，也导致相关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啊，在美股市场当中啊，以及在韩国市场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波动啊。那这个是否会影响 咱们 A 股的科技和半导体的逻辑啊？因为有说逻辑啊，有一样的地方啊，会受到影响 啊，不会独善其身。也有我看到有一些观点啊，认为说其实 A 股的咱们国内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和美国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其实在产业逻辑上啊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啊。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在具体到每一天的这个走势啊，也会发现 A 股的半导体的啊，包括科技的走势， 有时候会跟美股跟韩国股市啊相一致，但有时候呢也会不一致啊，就拿今年来讲，对吧？所以我们怎么从大的这个市场当中来看 A 股的科技啊未来的这个产业的走势以及产业的逻辑呢？
0: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深度的啊。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从先从海外来讲啊，无论是美光 还是三星啊，其实公布的季报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超预期的啊。那么只是说，比如说稍微有一点增速放缓的这种迹象啊，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大幅的下挫。那么更不用说国内的很多存储的芯片啊，这种企业，那么你还出现了环比的这种下降啊，那基本上其实你的这种估值是撑不住的啊。那么其实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一种调整的需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现在科技啊，我们会发现无论从这个湘农开始，从江波龙开始，湘农开始，再从德美利开始，那么包括像兆易创新开始，他们能够代表着国内存储的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迹象，那么他们在公布完业绩之后的走势都是一路的这种下行，所以足以见得啊，目前其实整个市场对于这个存储方向的这个估值或者看法已经有点过

0: 热和加速兑现的这种迹象。那么即便是我们说海外的市场啊，现在出现了一些可能未来还要扩产呀，未来一些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预期拔高的这种迹象，但是目前我觉得双方来看啊，其实已经有点开始拉大差距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觉得，即便是未来行情在科技行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也是啊，要经过一波释放以后。所以呢，我刚才在前面所讲的观点是认为，科技的行情即便是有可能目前调整的幅度、调整的周期都比较不充足啊，所以呢，我觉得至少还要调整到7月底，可能才会有其他的相应的机会啊。等待这个所有的业绩都释放差不多之后，包括整个的情绪啊，这波科技调整的情绪全部结束以后，可能有一些资金才会重新回到说啊，原来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些票的这个业绩确实还是可以的。可能才会进行一个相应的纠正，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科技的行情可能才会有一个新的二波也好呀，或者说新的这种上涨。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市场当中只要有一点不及预期啊，都会出现大幅的下挫。即便你是符合预期或者是超预期吧，啊，市场的行情还是会选择兑现的这个可能性较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市场当中对于科技的这种信心是极其脆弱的啊，是极其脆弱的。那么包括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啊，比如说前两天在国产服务器当中、国产链当中的一些业绩出来完以后啊，其实带动那些股票的走势比较强，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两天调整的时候依旧是比较弱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在目前的阶段啊，市场已经不看你的业绩情况了，就是这种情绪端的无脑的下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投资人而言啊，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股神啊，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万中无一的炒股天才。那么，我觉得就是规避啊，就是规避，选择一些这个逐步去买，比如说看好的科技，趁着大幅的调整，逐步的去介入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来临的时候，你还活着啊。但如果在目前你就大幅的去抄底，那我觉得，即便是这个到了月底啊，科技的新一轮的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存活于这个市场当中了，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难受了啊。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啊，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刚刚连线了这个王翔老师啊，跟各位做了一个复盘，聊了一下对于现在这段时间啊行情的一些看法啊，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了一些交流，大家呢，供各位参考吧啊，这会儿时间正在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打卡留言，共同来进行交流啊，说说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撑得住，调整是否结束了啊，或者说你也同意王老师的这个观点，可能在这个位置要震荡一段时间啊，震荡一段时间，震荡多长？他的观点说可能7月份就没什么希望了啊，五穷六绝的七翻身在今年可能要落空了，可能要落空了。其实大家现在对于整个市场争议最大的、关注点最高的啊，还是这个科技，科技的行情还有没有？整体的这个市场逻辑、产业逻辑有没有走完？啊，现在，主力啊或者大资金啊，对于科技怎么看？是准备一股脑的啊，要把这个科技的筹码都交给散户？啊，他们准备离场了啊，准备做其他方向了，啊，不认可科技的价值，别说这个位置的价值了啊，就不认可科技的价值，啊，就不要了啊，这个位置就是做个局啊，给散户们，啊，等着你来接呢。现在不是有这种说法吗？说你看啊，散户们都很聪明啊啊，这一次你这个大资本啊，大资金你自己玩吧，我们不跟你玩了，我们不接了。是这样吗？还是仅仅是因为阶段性的拥挤度过高啊，再加上一些量化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那些极端行情的助推啊，导致在这个位置啊需要进行一些换手震荡啊，让这个啊整个的获利的资金不牢靠的资金啊获利了结一番啊，然后重新进来一些资金，啊，把整个的成本提高，整个的成本提高，然后再往上去进行走的时候，啊，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和

和价值这个乖离度的这个曲线稍微的重合一下，对吧？啊，价值虽然在往上走，但是价格过走得过快了，那就要等一等，对吧？要不然你等，无非两种情况，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要不然价格不动，你等着价值往上靠，那也就是说整个的产业要出现一些啊更利好的啊，无论是预期还是兑现的结果，对吧？一种是这种情况啊，但是目前来看好像难度有点大啊，不仅没有能够跟上能够超预期的事件出现啊，反而是争议出现了，对吧？啊，要不然是这种情况，上面的价格线等下面的价值线往上靠，要不然就是价值线不动，上面的价格往下靠一靠，那不就是所谓的价格回归吗？啊，不就是现在所谓的调整吗？对吧？我再稍微误点虚啊，昨天呢下午我没上节目，大鹏代班，我去干嘛了呢？听我们节目前面的啊宣传带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到了，第15届江苏省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结束了，我去主持了这个大赛的颁奖礼啊，看到了那么多理财师上台获奖啊，今年的收益确实不错啊，可喜可贺，祝贺他们。然后颁奖典礼结束了之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个内部的啊这个投资交流分享会啊，请了几位基金的一些行业研究员、基金的经理啊，做了一个内部的这个交流啊，对于现在的行情、对于下半年的行情、接下来的行情啊，做了一些探讨。前两位嘉宾我重点听了一下，一位是南方基金的啊这个科技领域的啊，这个基金经理葛树明，葛总，他分享的主题是全球科技 AI 的投资机遇。啊，第二位嘉宾呢是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黄月，啊，他的主题是泛科技板块的投资机会展望。哎，两位嘉宾都重点分享了对于科技的这个看法。啊，有机会我把他的这个，我看看，我来申请一下，看看我们内部的这个交流的录音能不能稍微剪辑一点，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啊。他们更多的不是从像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因为他们是行业研究员嘛，听的不是从技术面上到底涨还是跌，他们研究的是行业的发展啊，产业的逻辑。我时间有限，然后呢，我记忆力也有限啊，我现在没办法，这个过多的跟各位去复述，但是简单的总结一句话。啊，两位嘉宾观点基本一致，就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AI 产业链行情并没有走完，科技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多，这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跟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一次啊，我畅聊 AI 的时候啊，我慷慨激昂的去聊这个 AI 的时候，我把它说是第四次产业革命那一次啊，我觉得跟我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或者说他们从更专业的角度拿出了很多的分享，出了很多的数据，印证了我对这个科技发展的看法。啊，他们认为，这个首先 AI 革命、AI 科技还会继续的发展，啊，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扰动啊，或者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阻力，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在这些阻力面前啊被阻止或者被甚至倒退，一定是滚滚向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算力啊，一再往上的硬件的半导体啊 GPU， 尤其是现在争议比较大的这个半导体到底是不是过剩了的问题，他们依旧给出了非常乐观的看法啊，非常乐观的看法。这是从务虚的啊角度，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那再那，你可能问我了，杨老师，那你是不是就告？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啊，或者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你就可以无脑的，啊，去重仓的去压科技？啊，当然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从中长期的角度或者长期的角度，我觉得也没问题，尤其是你压住了，啊一些啊这种。这个未来
在某一个赛道当中是头部

0: 部的一两家公司，只要不出现大的这个变化，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了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公司，那都是头部的，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当然我们不能把话说这么满啊，啊，仅供各位参考啊，仅供各位参考啊。这个你别去，因为科技的上市公司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它就是某一家公司啊，就某一个行业出现黑马型公司的概率非常的高啊，可能未来某一个领域的啊某一个头部的公司是现在名不见经传的，而且在科技公司当中未来可能只会是头部集中，只有一家两家，所以可能面临的是现在在爆炒的一些公司未来都被市场所淘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可能现在的压住未来那会出现这种投资的损失。但是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讲，拉长周期来说啊，甚至我们说到科创50啊，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从技术的角度啊，杨松老师也是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对吧？啊，待会儿我们可以下半段继续来听他讲一讲。但是我最后要再说一下，注意了哦，我们即使这样讲，也并不代表对于这个位置科技没有任何的波动性的风险，这是两码事儿啊。任何再好的东西，价格涨得过高的时候，再加上外面的风吹草动、情绪的影响，出现大幅的波动，甚至短期让你出现一些，如果你追高追的位置不合适，出现套牢啊，这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们看到更加谨慎和保守的这个郭寿祥老先生在群里面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啊，他这个相对来说他非常谨慎啊，认为说这科技涨得过高了啊，他不要去做，不要做啊。但是因为我没有跟他再进一步的交流，但是我相信啊，他的意思也并不是否定了整个科技领域的科技的方向的投资价值。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共同来进行交流，说说你的看法，说说你的看法啊。然后再回到投资的策略上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在我的节目从改版啊创立，我跟各位分享我的节目的初衷啊，节目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也跟各位说过啊，我说我们听到的观点有很多啊，有看多的，有看空的，有看这个方向看那个方向的，没有问题，没有说哪个人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一定有适合你的啊，一定有适合你的。首先你得自己认可这套逻辑，以及和您的投资的策略和您的风险偏好要一致。您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那让你左侧去进行买入啊，你承受不了左侧买入之后出现的啊回撤那个波动，别说回撤了，就是那个波动你都承受不了，很难熬，心态会崩的，那你就选择让掉部分的利润，选择右侧交易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一个风险享受型的，不叫享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享受风险啊，可能没有啊，就是风险承受
1: 很强啊，就跟我们刚才看到最近那些板块结构上开始比大盘强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它又不同，第一其他板块，我们来看一下状态。之前成交量，那就是
0: 这个。杨松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啊。您看一下，您那边是信号还是用的蓝牙耳机是什么问题？现在这边听着已经有大概有四五分钟的时间，都中间一段一段的啊。看看稍微调整一下是什么原因
1: 啊，
0: 稍微再测试一下。然后呢，趁着这一会儿呢，杨松老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先在大蓝鲸之上啊，先给杨老师走一波666啊，表示一些感谢。因为我发现每次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让大家去回复，就来不及了啊。每次这边节目刚一马上就要结束，我们这边大蓝鲸一关掉啊，大家有些想留言的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在一边收听着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您做两件事儿啊，一个呢是酝酿一下有什么需要提问的啊，可以早点留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顺手就把666打到公屏上面啊，来帮我的节目。

0: 做一做数据啊，也给我们杨老师啊一些肯定啊，一些这个感谢。好，杨老师，您继续分享来试试看。
1: 那我们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在结构上强，但同时我们看到它的成交量，来，成交量它已经连续性的站到了百日均量线以上，超过了五个交易日，这就是那这叫量能开始充沛了。所以呢，那这种走强选择比大盘成对的表，那就认可行业这板块。我记得当时，
0: 嗯。

0: 当时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板块能否由短期走强演化成中期走强的指标，叫 KOR。 那我相信我们长期听的听众朋友应该还有印象。KOR，
1: 今天第一天开始转红了。
0: 对，转红。当时我说这种转红之后只要再跌一下考验，一旦接受住了考验，那么它就会持续的由短期变为中期。然后呢，然后我们发现它在第二天有调整，但是第三天它接受住了考验，对吧，重新翻红创新高，从而确定了我们在医药板块上啊要作为一个阶段的一只手嘛，我们说三只手的第三只手就是它嘛。那我们可以看现在回头来看，对吧，那我们从六月底提出来的医药板块，那目前呢医药行业里面像它的一些好的概念创新药都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了。那我们医药作为一个带头，其实它反映的是很多原来弱的品种可能会存在一个阶段类的啊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你需要用两种方式去看啊。第一种方式就是结构上，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挑一个板块以酿酒为例，它在结构上的确开始干嘛了呀，的确开始转强了。那第二点，它这种短期的转强能不能演化成中期啊，那我们来现在看啊，看细节。是不是今天我们发现酿酒也变红了呀？
1: 嗯，
0: 那变红不是关键，关键是变红之后应该会接受一次考验，对吧，会调整，在调整之后如果还能再次走强，那就是由短期转为什么，转为中期。那如果当大量的板块都这么干的时候，市场的风向就会有巨大的变化，很有可能就由原来大家比较讨厌的赚指数不赚钱演化成指数的钱可能没那么好赚了，要慢一点了，但是板块的机会个股的机会要多一点了。那我认为现在就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就该观察这些事情了。现在呢我们走出来的各大板块很多都有这样的迹象了，比如说你看酿酒有这样的迹象，医药呢是上月底本月初有这样的迹象，那看看其他的一些原来大家觉得可能有机会但是一直都很差的一些，比如说消费类的，比如说我们看看食品饮料，是不是它今天也翻红啊，看到了吗，
1: 嗯，
0: 它今天也到翻红的考验点了，也到翻红的考验点了啊。不过呢这些板块还有个缺点啊，刚刚也提到就是它的成交量没那么好，我们来看看它的成交量差一些，对不对，它的成交量不像医药板块，
2: 钙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两箱三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

0: 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4: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5: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晚间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那我们看到 A 股今天是弱势整理，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回调，而医药生物、大消费板块则是走强。上证综指全天跌幅是0.29%，报3955.58点，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科创50大跌了4.25%。那一级行业和个股呢都是涨跌互现，一级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美容护理、传媒、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商贸零售等涨幅居前，而电子、有色金属、通信、建筑材料等跌幅居前。全天成交金额是2.59万亿，比昨天呢又有一些萎缩。
6: 那该怎么样来看市场的表现？ AI 相关板块的行情是否已经基本的结束？今天的基金看市呢，将有请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
7: 6:30播出玩转基金投资。昨天下午，我们江苏广播和江苏省银行协会在南京共同举办了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颁奖典礼。那今天呢，会报道颁奖典礼的盛况。
6: 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有基金投资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584456111，02584456111，把问题做登记。那么也可以在这个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的互动话题中啊，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
4: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7: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7910，上调80点，创下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调升的幅度创2026年4月27号以来的最大值。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711，较前收盘价上涨68个基点。
6: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265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5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4115亿。同时，在今天央行还开展了1.4万亿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创下了这个期限买断式逆回购的单次操作规模的新高。本月到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是9000亿，本次加量续作达到5000亿，这也是今年3月份以来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首次实现净投放。综合来看，今天央行一共向市场投放了资金9115亿。

0: 截至昨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692.78亿元，比周一减少了109.58亿元。
1: 今天港股收盘走高，至收盘恒指涨1.4%，报24681.1点；恒生科技指数涨1.3%，国企指数涨1%，在7000亿到2.1万亿韩元。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在这几天 A 股市场非常火爆的话题啊，就是年度重磅 IPO 国产的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的打新。明天7月16号，他们将正式的开启网上申购。很多人呢也关注啊，这个长兴科技到底值不值得打，中签之后可以赚多少钱啊？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
0: 长兴科技呢是我们大陆唯一具备叫 DRAM 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一个存储芯片企业啊。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最火的哈，国内上国际上最火的几家机构，比如说SK 海力士，比如说三星，比如说美光啊，就是海外在这个产品上的龙头企业。那么长兴科技在全球呢
1: 排第四，
0: 对、啊，虽然跟前三家比呢它的距离还有点远哈，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全球的排位也是很靠前了。
1: 对，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关心的前景情况啊，这一次他们的发行价呢是8.66块，那按照科创板1500股来算，中一千的话呢需要缴4330。那么这个4330投入之后，经过多家机构的测算啊，分三种情况可以算一个回报。保守的情况呢，如果市场平稳，那么中一千的话呢，盈利大概在5000到9000。那如果中性的预期情况之下呢，那中一千的话呢，有望是可以赚1.5万到2万。那如果是极度乐观的火热行情啊，你中一千大概可以赚15000以上。
0: 而且公司的基本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季度它已经正式的扭亏为盈了啊。单季度的净利润呢高达200多亿元，而且呢我们也知道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的旺盛，那存储行业进入上行周期，这都为长兴科技的高估值呢提供了坚实的底气。
1: 不过呢还是需要提一下风险，因为它目前的发行市盈率啊高达308倍，这个要比行业平均要高，估值的透支可能会比较的厉害。那作为超级大盘股，长兴科技的发行量非常大，那可以说是散户的福音。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长兴科技网上的中签率大概在0.3%到0.7%之间，什么概念啊？就普通投资人我们新股的中签率呢只有0.02%，那它的这个中签率啊足足提高了10倍啊。如果你有50万的沪市市值，中签率大概在35%到45%。那如果有100万的市值的话呢，就有60%的中签率。
0: 那刚才我们说到它的基本面啊，虽然这个盈利不错，但是呢，确实估值比较高，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存储价格回落啊，那它的净利润会腰斩甚至转亏，那这种估值呢就会显得更高啊。所以业内专家也普遍建议说，对于这种巨无霸新股啊，最佳的策略是在上市的首日或者前三天就赶紧卖掉，落袋为安啊。当然了，要想打新的话，首先你得有科创板的权限，
1: 参与门槛，
0: 参与科创板，而且要满足就是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这个50万元啊。而且你在 A 股的交易经验要满2年，有这样的经验的投资人呢才有机会去打这个新股啊。申购当天呢是不需要冻结资金的，但是如果幸运中签，就必须在7月20号下午4点前呢，保证金账户里面有4330元的可用资金，所以也不要错过缴款的时间。
3: 投资者应当在了解投资工具、产品或服务情况，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2: 理财广场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参与需谨慎。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4: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4: 基金看市，
0: 今天呢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呢指数层面整体是弱势整理，上证综指下跌0.29%，报3955.58点，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科创50呢大跌了4.25%。行业板块呢是涨跌互现呢，一级行业板块其实是涨多跌少，我们看到领涨的是美容护理、传媒、食品饮料、医药。

0: 生物、商贸零售等等，而跌幅居前的是电子、有色金属、通信、建筑材料等等。两市全天的成交金额呢是2.59万亿，比昨天呢又有进一步的萎缩。那么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我们投资人应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1: 你好主持人。
0: 那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今天乃至近期市场的走势特点以及背后的原因好吗？
1: 好的。近期市场的主要特征就是两点，一个是极端的分化，另一个就是这个震荡的加剧。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从指数方面，我们现在这个分化是可能全球都在分化，但是我们 A 股呢却是有一定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全球股市此前这个持续强势上涨的，包括这个半导体啊、科技上游，这些都回调比较明显。我们看那个韩国的综合指数从六月的高点至今回落已接近25%，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也超过14%。相比之下，我们 A 股也是相对的温和，比较有韧性。我们的科创50和创业板指大概在十多个点，展示出一定的韧性。在这个成交方面呢，可能现在目前是有一个缩圈的这个一个特征我们这个 AI 不再是之前的这个普涨，而是一些业绩有这种业绩支撑的核心的龙头更受到这个市场的青睐另外还是从行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还有个特征，就是其实红利资产在小幅的走强因为在科技板块大幅波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银行、石油石化、煤炭交运这些板块小幅走强而这个周期和消费板块其实相对偏弱的，这也其实体现出这个市场在波动加剧时的一种像防御性这资产的也流动的一个选择就我们这个周期背后原因吧，调整的背后原因可能就是直接触发因素就是海外的这个市场交易端的去杠杆，然后这一情绪就传导了 A 股，然后导致我们的两融也持续下降同时我们 A 股市场这个存量资金在博弈的加剧也放大了这个当前市场的波动
0: 我们注意到从指数层面来看好像就是红利风格在近期的市场调整中表现是比较好的而这个科技股呢在持续的回调即便中途有一些反弹总体还是反弹调整向下，那这是否意味着说 AI 相关板块的行情已经基本结束了，市场正在从成长风格向红利风格进行切换呢？
1: 我们觉得首先就是红利风格走强，我们觉得更多是这个科创科技板块内部这个波动加大以后，然后阶段性的一种防御性的行为因为红利板块现金流比较稳定，分红也比较确定，目前估值也比较低，具备确定性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增持红利来对冲科技的回撤，这其实是一种组合投资风控的一个必要的操作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 AI 作为这个中长期的核心主线的一个产业逻辑其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全球这个资本开支还是在上行，包括这个算力光模块、先进封装的这些订单还在持续的落地AI 这个从基建逐步向这个应用端开始延伸AI 这个主线我们觉得它可能还是一个属于数年级别的一个产业趋势，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这个题材的行情而且在这个流动性的比较宽裕的环境中呢，这个长期还是比较利好成长的这个板块的而红利的这种特性呢，导致它是比较适合这个震荡防御，但它其实很难成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另外就是科技板块当前可能是更多的想从这种题材炒作转向这个业绩验证这种具备景气度的包括有业绩确定性的标的，在经历的这个调整之后可能有望重新受到这个资金的青睐
0: 明白。那么再看行业从行业层面来看，近期表现比较强的应该是生物医药那您怎么看这个主题的投资机会和风险目前看能不能投资相关的主题呢？
1: 好的，医药板块呢其实现在可以看它第一点呢是估值其实比较低，安全边际是比较高的医药整体经过了长期的调整之后，包括创新药非常高指数目前也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0: 下行的空间其实相对有限的。另外我们从政策面来看，我们的有一个根本的转向，之前呢我们顶层设计是从是要求这个严控利润，慢慢转向这种鼓励创新，保障合理的收益，所以市场的联系比较大，包括汇率，包括海外的审批，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创新药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所以从策略上看，我们觉得创新药其实已经具备这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尤其是在这个具有国际化布局和创新技术平台的这些公司，但是板块整体其实投资壁垒比较高，波动比较大，短期呢快速反弹之后可能会存在这种了结获利带来的回撤。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其实更适合采用这种分批布局或者定投的方式来分批参与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
1: 另外想关注一下港股啊，最近在震荡上涨，那您觉得这轮行情是一个反弹行情还是反转行情？您对于港股后市的走势怎么看？
0: 我们更倾向于其实现在处在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港股距离这个全面反转或者反弹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观察。港股其实最近有一些这样的条件可支持它吧，一是这个我们看估值比较低，然后安全边际比较足，另外我们政策也有强力的托底，央行表态要支持这是市场，然后直接提振了这个港股的投资者信心。然后从流动性来看呢，是在边际的改善，不论是海外的还是我们那个南向资金都在持续的流入，在关注港股市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之前港股并没有太多的表现，其实因为我们港股更多的是一些科技互联网的巨头，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直在花钱买 AI。 但是随着这个产业的这个推进啊，然后我们就慢慢可以看到这些我们互联网巨头开始用 AI 赚钱了，这个从花钱到赚钱的这个转变其实就是有一个边际的这一个好转，这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可能大家会预期我们的一些互联网巨头可能在 AI 方面有更多的收入，这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了那个港股的这个标的的基本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因素也是要也需要注意，包括这个更持续和长久的反弹可能还是要看这个盈利的状况。当前这个港股的盈利这筑底的可能性虽然在增加，但是还是需要看到这个中报的数据的验证
1: 那您对整个这个 A 股后市的走势和它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0: 短期来看我们觉得市场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巨头 IPO 之前吧，多空博弈这博弈可能还是会加剧的。然后本周召开的这个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大会呢，也是短期比较可以关注的方向。当前呢这个市场在这个财报这个发布的中这个当中吧，就是有一些这些指引呀，包括一些验证啊，都是需要去兑现的。所以当中可能是波动会比较大。但长期来看呢，这个科技的主线还是比较核心的吧。然后但是从这个全面普涨已经像一种这种缩圈的模式来进行，资金可能会聚焦于真正有业绩有这个核心技术的公司。整体而言呢，我们觉得这个科技主线尚未破坏，短期波动将会放大，但是参与的风险和难度是加大的。
1: 那最后能不能为我们投资基金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应该怎么去应对近期市场的变化呢？
0: 首先一点呢是这个我们要控制仓位，不能过度集中，这我们经常说。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均衡配置，然后把这个科技和红利资产、不是周期性资产，然后港呢，然后左手科技，右手红利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我们觉得可以在我们投资者可以有一种跟就是多资产配置的理念，就是在这个我们不只仅仅可以配置股市，还可以加一些债或者加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可以平滑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波动。另外就是可以利用波度呢进行逢低的这个布局，对于我们长期看好的这些方向比如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啊，包括一些港股啊，科技或者创新药可以不急于就是一把把它买进，可以通过定投呀、分批介入的方式来。

0: 来是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筹码。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休息一下，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昨天啊，这个举办的第十五届理财师大赛的颁奖盛况，稍后再会。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4: 五届大赛的颁奖典礼。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呢，是江苏省目前规模最大的金融行业的赛事，那也极具品牌号召力。第十五届大赛呢，还是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那么来自全省近60家银行的接近10,000名理财师呢，参加了比赛啊。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理财师的表现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届大赛的时长啊比较长，是去年的5月18号正式的8月18号正式开赛，到今年的5月18号结束。那最终呢，300多位理财师，还有40多个银行机构，还有14家基金公司呢，是分获了各种个人和团队的奖项。那么昨天下午啊，我们在南京由江苏广播、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财经广播呢，共同举办了江苏省第十五届您

0: 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颁奖典礼。
1: 哎，那其实每每说到您身边的理财师大赛颁奖典礼啊，都会涌现一大批江苏银行业的投资高手。或许您还没有太深的概念，这么跟您说吧，在本届大赛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几组数据来让您有更深的印象。像 A 股市场啊，在大赛期间，其实演绎了非常鲜明的结构性行情。我们看到，包括像科创50、创业板指，分别上涨了55.27%和54.48%。那么像上证综指、沪深300在大赛期间呢，分别涨了11.76%和15.02%。通信、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涨幅居前，而消费金融板块呢相对承压。那可以说，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啊，参赛理财师整体的表现非常亮眼。全体理财师组啊，平均的收益22.04%。那跑赢沪深300指数超7个点，85.56%的选手实现了正收益，最高的收益达116.88%。那此外，前10%的选手平均的收益啊，就有71.64%。前20%的理财师呢，平均收益接近60%，非常让人艳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
0: 嗯，好，下面呢就要请听，我们制作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颁奖典礼报道。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0: 方法与风险警示生动的传递给社会大众。正是你们的无私分享加上责任媒体的有效传播，让投资者真正受益匪浅。第三句话，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发现本次大赛交易数据折射出江苏理财师对各家基金公司和产品的真实偏好，我们据此设立了面向基金公司的奖项，多家公司和产品荣获最受喜爱殊荣，这既是对各家公司深耕江苏服务持有人的认可，也必将和投顾的精诚合作。感谢所有参赛银行的同台竞技，再次祝贺获奖理财师和团队。
1: 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腾腾在致辞中指出，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对理财师的投研能力、资产配置能力、投资者陪伴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大赛不仅是一场投资能力的竞技，更成为投资者教育的重要窗口。腾腾，
2: 15年来，大赛始终立足行业实际，以模拟实盘操作作为练兵载体，广泛覆盖全省各家银行，为广大理财师搭建起比拼专业、交流策略、复盘得失的实战平台。大赛与真实市场同步，旨在鼓励理财师主动研究宏观走势，跟踪行业赛道，优化资产配置逻辑，在实操中建立理性长期的投资思维。本次赛事各会员单位踊跃组织，积极参与，各理财师在模拟市场中冷静研判，灵活调整，充分展现了江苏银行业理财队伍勤学善思、精益求精的专业风貌。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将持续发挥平台桥梁作用，与各会员单位一起持续完善财富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还将引导全行业坚守合规展业底线，严格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坚持金融为民初心，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用心守护居民财产安全，合力推动江苏财富管理行业规范稳健高质量发展。
1: 在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就是为更多投资人准备的洞见未来财智分享会。来自南方基金的葛树明、国泰基金的黄月、红利基金的丁申、华夏基金的王波等各大基金公司的各大投研专家，往常每天的互动帖啊，留下您的问题。第三种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
3: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6点到7点，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不受节目时间限制的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
4: 都在两箱三箱的定，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4: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3: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3: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

0: 口经理指数，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李岩；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3: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立言，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2: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一些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兴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扮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0: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岩已经提到的啊，就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0: 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1: 我的观察，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0: 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傅江颖提到的六张网啊、两重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2: 是的，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十五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包括我们智能用起来，它提供很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助力是尤为关键的。那涉及到大家关心的这个六张网里，像是物流网，它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为打通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不断

0: 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
1: 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实务实际压查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2: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 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个百分点，到了50.1%， 也是重返扩张区间。傅江，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真正可持续的？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
3: 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一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6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个百分点，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 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你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 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排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商业当中是很可贵的。而且我们看到1到4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一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
2: 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0: 嗯，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1: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3: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两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0,000至50,000只的产能。
1: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4: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

0: 大概5到6个分装。
1: 新兴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传统制造业也随着技术赋能不断优化升级。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正在融入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和新场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0.9%、24.9% 和 19.7%。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0: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1到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0%、 51.5%、 52.1%、 52.2%、 52.9% 和 53.5%， 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2: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链主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还有像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啊，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0: 你刚才讲的是变化，其实在刚刚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这些变化。那么傅江，你觉得我们的高端制造接下来可能如何会带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如何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增长点？
3: 这次我们看到 PMI 很多的分项数据哈，我觉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就是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53.5%，这个不光是在荣枯线以上啊，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端制造正在接棒成为这个制造业复苏的主引擎。那接下来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这种高景气的亮点让它变成结构性的支柱。我觉得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端不仅要给资金，还要给容错，还要给场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产业基础再造加上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这个还是要往深了做。而且把链主企业就像李岩所说的，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把它绑到一条链上，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生态环境当中共同来成长。我们看到北京啊、上海啊，现在正在尝试这种场景开放，就是给企业试错的空间，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当中试错迭代，这个是我们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必由之路。而广东呢，提出投早、投小、投未来、投硬科技，它也是这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要解决高端制造的根系问题，就这树长得多高，根系发不发达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优势集中在整机和系统集成，但其实在根系，比如说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薄弱环节的。未来呢，要在这种不起眼但重要但致命的这些环节当中继续加力，我们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重塑资本和创新的关系，因为高端制造它更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马拉松，而不是像现在资本喜欢的短平快、追求回报的这种百米的冲刺。那这种时候提出耐心资本的概念就很重要，我们要帮助这些硬科技企业完成从零到一的这个死亡谷，未来才能收获累累硕果。所以我觉得要靠这种系统的突围，中国经济增长极才真正有可能完成高效而且可持续的切换。

六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50.3%，连续四个月站稳了扩张的区间。经济回暖的数据信号当中，藏着市场最真实的信心和预期。PMI 被称作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不只是用来判断生产订单的冷热起伏，还能够读到万千企业的经营心态。高端制造产业势头强劲，工厂开工回暖，市场订单稳步增多，这当中投射出的是对制造业实力的信心，更是企业愿意接单、敢扩产、敢投资的积极选择。实体经济活力稳步释放，叠加市场预期不断的修复，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真正的暖意。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2: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1: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3: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N加无数。
1: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佳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

0: 他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新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
1: 嗯，
0: 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
1: 嗯，
0: 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个像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
1: 嗯，
0: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的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2: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
1: 嗯。
2: 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

0: 薪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

0: 近来，掖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0: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2: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3: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那个青铜器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2: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是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石，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

0: 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最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0: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0: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

0: 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粗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0: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1: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
2: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钟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钟，第一，它就是中原的钟，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丰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啊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啊，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
4: 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5: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4: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2: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

0: 这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1: 哦，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orio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0: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1: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0: 陈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2: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方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他工业旅游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你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车间子去看的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做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现在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型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0: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2: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游，它其实让工业的办工业游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另外一个，其实 企业通过这个展览，它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0: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1: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0: 服贸会，
1: 对
0: 对, 对，
1: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0: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2: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指出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建筑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个，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0: 生为了一个可以体验成都历史文化和休闲生活的茶馆综合体。
1: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0: 凭什么吸引消费者，如何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这个老厂房拥有三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这样的空间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业态丰富了，体验感自然就上来了。于是他决定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跳出单一的茶饮消费，让客人拥有一场视觉、听觉、味觉交织的体验之旅。
1: 哎，马上要开始了，2:30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置，然后全部都坐满了。他们就是奔着很多的客人就是奔着我们2:30的节目，然后过来。
2: 嗯，我就是你们这边的，就是才听到这边有这种茶馆，它比较风香古色嘛，还有一个还要变脸那些嘛，川剧变脸那些嘛。
1: 欢迎来到我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让我们把所有的目光看向我们的大舞台。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而真正留住客人的是空间本身别具一格的体验感。在文艺的指引下，记者从舞台移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新故事。文艺说，他要的就是新顾客对旧时光的穿越体验。
1: 这个是漆胎，其实好多人呢都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装修不要了的东西啊？开启这个很有年代感，而且很陈旧。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就是它打磨到这个到现在这个感觉，它其实这个还是要管好几万的一个的。对，而且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0: 文艺告诉记者，他们在改造时没有把这里变成普通的商业体，一方面刻意保留了漆器厂的原始机理，另一方面尽可能还原老成都茶馆的味道和感觉。新场景的营造不只是装修风格的选择，更是对消费体验的重新想象。
2: 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已经中外就是都会有点很包容的那种感觉，
3: 它把咱们市井文化的消费的这个点把握的比较好。哎，你有高的，你想有高的可以，你去低着，哎，都能在这里，在这个点都能找着，
4: 啊，
3: 就特别好。
4: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3: 对对对。对
0: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只是喝茶，还是奔着逛吃一条龙的味蕾体验来的。在这里，老字号豆花糕点、成都特色的甜水面、担担面、烧麦应有尽有。商户们入驻这个茶馆综合体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5: 那这种瓷器与这种川剧等那个非遗的这种底蕴，给我们老糕点的这种手工古法的一个匠心，它是一脉相承的。让我们的老糕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穿插，它是融入到一起的。也让我们的糕点的话可以走出柜台，然后带入日常。

0: 那我们是去年十二月开的店，那第一个月的话，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57,000左右，每个月的话有大概10%的一个递增，那全年的话，我们力争做到一个100万级的一个单店。
1: 入驻茶馆综合体的商家生意都挺红火，这座老厂房的房东成都漆器工艺厂如今的经营情况又如何呢？
2: 力气太大的话它有可能会磨花，这个
3: 对，一个是会磨花，穿就不漂亮了，我们叫磨穿了，有一句话叫三分漆七分磨，人磨漆七磨人，
2: 就像变魔术一样，就亮起来。突然
1: 钟指挥说，成都漆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蜀文化的名片，但过去精美的漆器养在深闺人未识并不出圈，厂里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茶馆综合体落成后，他们改变了经营思路，引入了漆器文化体验的理念，
3: 了一个概念叫漆器生活化，将我们茶馆这个和成都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生活形式和我们的
1: 家附近的菜市场里开了一个咖啡店，让他们很是欣喜。
4: 老板
5: 你好，
4: 看一下豆子。
5: 哎，
4: 上次我喝的买的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
5: 咱们是这两种嘛，就是尽量偏中深烘一些。
1: 这天谢启明选购的是咖啡生豆，在菜市场买咖啡豆，最让他享受的是烘焙的过程，火候、时间、香气，各种变量的组合调控，妙趣横生，这是网购无法体会的沉浸式体验。咖啡豆烘焙好以后，乐趣依然在延续。
5: 哎，要养，大概养5到7天。哎，我就
4: 差不多吧，我下周三就开了。
5: 对，完了稍微放一下，好吧？
4: 好的。
1: 谢启明告诉记者，烘焙后的豆子还需要根据个人口味养上几天，才能达到最佳风味。
4: 现在把豆称到22克左右。
1: 时间沉淀，风味转化，豆子养好了，接下来就可以自己研磨冲煮。对于潘多梅夫妇来说，整个过程中沉浸式的参与感、体验感，让每天的咖啡时光都变得格外美妙。
4: 每一次把这个豆子磨成粉，然后并且装到机器上去萃取，然后根据这个磨豆的粗细调整，就可玩了嘛，这个可玩性就出来了。比如说像流速快一点，它就可以就咖啡就会偏酸一点，如果流速过慢更焦香一点，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嘛。然后最后把它做出来了过后，然后能够自己喝到一杯咖啡就很舒服嘛，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1: 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杨佩恒告诉记者，把咖啡店开进菜市场，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让走进店里的人在市井烟火气里感受到一份松弛与治愈。
5: 所有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1: 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也和朋友慕名而来，专程要体验一次菜场咖啡。让温馨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咖啡店的位置，还有一豆一价按克称重、奶糖另算的独特计价方式。买咖啡的方式更像是买菜。
6: 我第一次就是见到这种咖啡店，价格非常便宜，它那个时候13块钱啊，然后还有11块钱的价格，就很符合菜市场的价格。
1: 杨佩恒说，他们放弃传统咖啡店一杯一价的定价模式，转而采用菜市场里接地气的市井计价模式，按克称重计费，让进店的顾客真切体验到菜市场里讨价还价、随心选购的鲜活与自在。
5: 这个单克豆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儿喝咖啡的价格，那假如说我用19克豆子给你做这杯咖啡，那就是用19克乘以这个单克的豆价，比如说3毛，这是这个豆子价格，实际上是菜市场逻辑。
7: 我这是咖啡的。
5: 哎，咖啡，你好。
7: 哪种咖啡适合我们的口味？
8: 可能这个要好些。
5: 哎，可以的，里面可以加奶，可以做成拿铁，这样。

0: 样的话，喝起来会柔和一些的。
1: 一瓶多少钱？
0: 11块钱。
1: 不贵。
2: 买菜逛市场是76岁的刘玉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喜欢上了一边逛菜场，一边喝上一杯现磨咖啡。
1: 为了搞活经济，这种年轻人创业，对我们来说这个呀，增加了很多，比如说的啥子咖啡呀，现在都流行这种咖啡饮料的呀。等于我们原先还不接受这些，这儿慢慢更多年轻人都爱接受一些新品种。
2: 菜市场里的咖啡店通过亲民的价格、开放的环境、多元的客群和深入的社区连结，让带着时髦属性的咖啡无缝嵌入了最具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李梦雨看来，这正是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创造新消费的鲜活案例。
3: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我觉得整个的消费它应该是去用供给去满足新的需求，同时用新的供给去创造新的需求的过程。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都觉得咖啡店我就应该坐在这种环境很优雅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去享用，但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业态的产生，大家觉得这个能够带给我更加新鲜的这种体验，所以我就
2: 家住在成都市中心。每个周末他们都会驱车前往绿道，体验骑行带来的自由与畅快。但李雪玲一家并没有自己购买自行车，而是选择租车骑行。春光明媚，这天他们还预约了一位跟拍摄影师，
4: 双手捏刹车。
5: 好，我是今天的摄影师，然后你们今天骑行的时候就正常骑行就 OK 了，是吧？然后在骑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景点，我会提示你们有些注意的，可以停顿下来一下，给你们拍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好，谢谢，希望我们那个配合的特别顺利。
6: 加油。
7: 对对对，非常好看，
1: 再来一次，再来一张。
7: 来，我们看一下照片，好不好看？
2: 骑行跟拍这项服务是绿道衍生出的新业态之一。李勇，一名专业运动摄影师，过去10几年里，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中超 CBA 顶级赛事的精彩瞬间。如今他按动快门，却是为了给骑行爱好者的美好体验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5: 今天我们拍摄的活动就结束了，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哎，好，然后你们要需要继续骑行的话，就朝着这个方向就可以往家的方向了。
2: 李勇说，城市绿道升级了，骑行爱好者骑行的体验感变好了，也更愿意把骑行的体验记忆通过照片和视频固定下来，自己的接单量也随着水涨船高。如今绿道摄影已经占到整个工作室业务量的1/2以上。
5: 从最开始的1个月1到2单，到最多的时候我们在绿道上面的个人摄影也好，或者是团队摄影也好，最多是到20单，它增长量非常吓人。我还针对绿道摄影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团队，现在我们团队最高的营业额1个月达到了10万块钱左右，最低的也是5万块钱。
2: 这一天的跟拍服务已经结束，但李雪玲一家的亲子体验时光还在继续，他们继续向着终点发起冲刺。
8: 一个是陪孩子，二个我们自己觉得在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自己身心也得到放松，然后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局限于室内啊，或是那种比较狭小的那个空间，在室外呀，就室外一旦放松了，然后心情整个也放松跟着这样子。
2: 李雪玲选择的租车点名叫绿道100，主理人梁倩告诉记者，早在10多年前自己就做起了租车生意，不过那时服务的大多是挑战川藏线骑行的发烧友。最近几年成都绕城绿道不断延伸升级，店里突然多了很多本地的骑行爱好者，他们可不是为了去川藏线，而是为了打卡绿道，体验城市休闲骑行的轻松和惬意。
9: 是绿道还没有布上的时候，没有布上那几个点的时候，大家都到这个点，
6: 这个店来拿车，拿到后面就发现就是以前剩的几十个。

0: 车，一天可以全部租完，然后甚至中午一点来的顾客就一辆车也没有了，早上租出去的还没回来嘛，就没有车。
1: 眼瞅着需求上来了，梁倩决定放手一搏，投入上百万元购置了一批更加适合城市绿道骑行的自行车。
0: 我们的点也全部布满，布满了以后呢，年大概十五六万的收入是有的。
1: 绿道上的体验式消费远不止骑行跟拍，绿道的规划建设方还有更多更长远的布局。
2: 目前在我们这个地方每天估计有200个座位次吧，然后来回的人数估计怎么的一天也得超千人了。
3: 把这个舞台的整个氛围搭出来，做一个偏现代的舞台，
2: 是的，
3: 然后引入这个演艺内容。
2: 是的。
1: 正在和商家沟通改造方案的人是关守成，他从2017年成都启动公园城市建设时就开始参与绿道规划。他告诉记者，在自己眼中，绿道不只是一条路，而是一条可以生长出各种体验式消费新业态的生命线。
3: 应该2020年的锦江绿道的220公里全线贯通，可以布置一些适合于大家在这儿做休憩的一些业态。我们这短短的1公里范围内，我们一共有103户商家，主要包括还是运动、培训、餐饮、茶点、清酒一系列的这些业态。从去年10月份开业到现在，创造了2000万的营收。
1: 李梦雨告诉记者，今天城市消费的边界正在被打破，体验式消费不再局限于商场橱窗，而是渗透进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工业遗址的厚重感、城市绿道的生命力。体验式消费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被持续挖掘与唤醒。
4: 过去消费者在消费中可能更加去关注消费品本身的这个品质和这种服务啊，还有包括这个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有没有性价比，但现在大家除了性价比和产品本身的品质服务以外，可能更加我觉得关注一个词，就是性价比啊，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过程能不能够带给我一些这个更好的这种体验感。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消费场景可能能获到，首先跟原来的传统的消费场景相比，它能获到一些新鲜感，其次就是在一些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些消费的场景业态中，它能够得到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啊，这个都跟原来我们传统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工业风的老厂房里，传统茶馆开得红红火火，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里开出了洋气的咖啡店，城市绿道让骑行更加自由惬意。这些新业态新场景的本质都是在传统商品与服务之上叠加了独特新奇的沉浸式体验，正是这种服务加体验的模式有效撬动了消费增长。今年前2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显著快于商品零售，展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市场的亮眼表现与全国服务业大会释放的政策导向相互呼应，共同预示着服务消费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归根结底，服务消费的核心始终是人，唯有紧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提供有温度、有价值、有共鸣的体验式服务，才能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迈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新动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穿古装领身份入剧情，沉浸式体验如何重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1: 老景区换新，水上夜。

0: 夜游升级，从半日游到三日游，体验经济藏着怎样的消费新逻辑？
1: 体验经济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卖的是时间和获得感，游客对这个内容是否有认同感，决定它是否有价值，它会不会为此付费。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出门旅游看演出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是跟着导游走马观花，或者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的看演出。游客们换上一身衣服，领一个身份，就能走进场景，融入故事，真正成为体验的主角。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业态为何如此火爆？它又如何成为拉动消费、点亮城市的新引擎？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现在是早上9点多钟，园区刚刚开门，有不少的游客跟我们一样都是刚刚入园。那听说园区现在有一个招募令，那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2: 欢迎来到汴京，请领取您的身份，体验在大宋的一天。
1: 看，我现在已经换装完毕，今天呢，我就要以一位大侠的身份去逛一逛汴京城。
3: 换上服装，领取身份牌，记者仿佛走进了《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之中，眼前不再是景区，而是活过来的汴京。北宋时期的人文风俗市井生活在每一步中铺展开来。
1: 小娘子可有什么？
3: 记者换上装扮走在景区，时不时有游客和演员主动来打招呼，猜拳对诗，即兴互动。在这里，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旁观者，而是有了身份的剧中人。每一次偶遇都可能开启一段专属剧情，还能够迎娶娇子，模拟宋代的纸币兑换小礼品。
1: 多谢多谢，
2: 不客气。来，
4: 感觉比较有氛围感嘛，就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5: 但是穿上这一身之后的话，觉得在这里面和别人开开玩笑啊，然后对吧，然后象征性的抢一场别人的银票，但是这种融入感非常好。
3: 自从景区推出一票游3天的政策，不少游客放慢脚步慢慢玩。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小伙子孟明亮和三位朋友第一次来到开封，他们看到身着大侠装束的游客与同样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拍照，几个人越看越心动，也要亲自体验一把闯荡江湖的感觉。这些在景区中扮演特定角色与游客互动的工作人员被称为 NPC。
6: 就是看到别人穿很酷，然后今天也挑战一下嘛。
3: 换上大侠装，领了任务卡，这群年轻人瞬间入了戏。
7: 以后在这东京城里，这除恶扬善的中人就交给各位大侠。
8: 那肯定
7: 好不好？
8: 有来来来，道路我们肯定红。
7: 老某人略表情意啊，来来来来来，大侠每人一个。你们大侠怎么称呼啊？
8: 是春夏。
3: 有了启动资金，孟明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更主动地寻找 NPC 做任务。一天下来，攒了不少的交子。孟明亮起初还有些拘谨，只是站在人群外观望，但这身大侠的行头仿佛给他壮了胆，渐渐的他也沉浸到了角色故事里，变成了剧中人。
9: 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内向腼腆，但是真融入进去之后就有许多新奇，一些新奇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体验。
3: 这些年轻人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游客的心声。角色招募令带来的不仅是一套服装，更是一种全新的游览方式，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
1: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10点之前，所有的我们准备的服装可能都会这个被卸走。
3: 行销月告诉

0: 记者他们新开发了不少杠举参与感的互动场景，目的就是让游客在游戏中了解文化，在互动中收获快乐。
1: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呢，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随机性掉落的小惊喜。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也给游客准备了很多，可能你就会去触发到一个新的剧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这种观演的这种体验。
0: 清明节假日前，这里还推出了春季主题活动大宋簪花游园会，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一睹簪花廊的风采。
2: 我是从武汉过来，在网上刷到也觉得特别好看，然后特别想来。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来这等了，
3: 就会送花，后面集邮的时候就是很春天的那种。
4: 对，我就是簪花廊，我现在身着的就是咱们北宋当时最时兴最时髦的，当时簪花已经成为当时古代的一种礼节以及潮流时尚，评判潮流时尚的标准。
0: 在清明上河园，像杨浩鑫这样的演员还有很多，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员，更像是带游客们入戏的画中人。
5: 哎，您各位客官瞧瞧看一看，上
0: 在景区的街巷里，一个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的年轻人不断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他叫田鹏飞，今年26岁，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走街串巷卖粮食的小商贩。
6: 怎么去挑选跟你互动的游客呢？
5: 你每个人我都会去主动的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想挑了或者说是我主动说你可以试一试，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自然而然我们身边每个游客他都会体验到我这个角色。
0: 田鹏飞是学舞蹈专业出身，去年国庆节第一次来到开封，他以游客的身份在这里玩了3天，觉得和这里的 NPC 互动很有意思，他便投了简历，没想到真的就留了下来。在尝试了多个不同角色之后，他终于被选为了填满仓的扮演者。
5: 最难的就是挑这个担子吧，然后跟一些就是游客的去互动，但是沉浸式然后这个角色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小商贩，是一个跟我生活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人物角色。
0: 如今他以填满仓的身份每天挑着30-40斤的扁担融入清明上河园最热闹的街巷，没有固定点位，也没有写好的台词，走到哪儿戏就在哪儿。
5: 就
6: 是你希望你能给这些带来
5: 欢乐，带来开心，带来短暂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重回大宋吧。就像
0: 正是这些散落在街巷里的小角色们，共同造就了一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沉浸式体验吸引来了游客，那么该如何让游客们短暂的入戏转化为长久的停留呢？
1: 有演出、互动、灯展，还有其他大型实景的这种演出啊，再加上我们景区内的吃住游购娱的这种打包式的服务，也可以让游客从以前的半日游、一日游去拉长到了这个2日游甚至是3日游。
0: 延长停留时间只是第一步，丰富的消费场景才是完成体验闭环、实现价值转化的关键。这意味着要从单一的门票经济转向覆盖吃住游购娱的场景化消费生态。下午4点，一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剧刚刚结束首演，负责人杨鲁佳就马不停蹄地召集同事们复盘演出中的细节。
7: 其他的今天节奏很好，就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以观众为第一，以情绪为第一。
0: 杨鲁佳告诉记者，他们发现许多游客在下午时段容易感到疲惫，却又缺少一个既能歇脚又能深度体验宋文化的去处，于是他们在清明假期推出了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剧，提供150个坐席，分为298元和368元两个价位，并包含景区门票。
7: 这个项目呢，是根据我们的宋代四雅点茶、画画、焚香和这个插花来做的这个项目编排，就是可以深度体验到宋代人在玩什么。
0: 在杨鲁佳看来，愿意为这份体验感买单的游客，往往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感受宋文化的人。

0: 既然如此，他们就要把这份体验感做到极致。
1: 具体是比如说我们强化这个礼仪行为，让游客能一进来就体验感拉满，仪式感拉满。
0: 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体验项目，让沉浸感贯穿游园始终。
2: 然后我们也想真实的体验一下点茶这项非遗技术，然后在网上也可以了解到可以亲自动手去尝试这项点茶技艺。
3: 通过这种演出的形式来讲的这道菜，我觉得融合的挺好的。对，然后对我们，让我们对这道菜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0: 夜幕降临，一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即将上演。演艺部经理郑亚维介绍，这部在景区演了18年的经典剧目，最近进行了一次大改版，也是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一次升级。不仅扩充了演员阵容，更在互动体验上下足功夫。
4: 包括我们的这个从观众席走出来的一些角色，去跟游客去互动啊，比较鲜明的一些才子啊、才女啊，包括我们的市井百姓啊，都有跟游客这种相对应的互动。
0: 当打卡变成入戏，观光变成体验，在郑州大学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饶品漾看来，这是文旅市场底层逻辑的改变。传统旅游的核心逻辑是经营资源，景区有什么游客就看什么，而体验经济的本质则是经营用户。
5: 体验经济它是首先它是一种经济形态，新的经济形态，通过体验来参与身份认同，它卖的是时间和这个获得感啊，通过在地文化来生产内容，游客对这个内容是否有认同感，决定它是否有价值，它会在会不会为此付费。
0: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湖面，开封的龙庭湖上也热闹了起来，一艘艘游船载着游客缓缓驶离码头，泛舟河上人便在井中，游客在船上不仅可以欣赏实景演出，在沿途40多处置景美陈和灯光间感受汴京的夜晚。
6: 我们每艘船会安排特色 NPC 的讲解，还有一些历史性的问答呀，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情景式的互动。
0: 这条水上航线不仅分流了节假日城区的地面交通压力，更将游客在开封的游览时间进一步拉长。2025年，汴河游船的营业额增加了14倍。
7: 晚上的夜景还有这种灯光，然后渲染得很漂亮。
8: 他们不是说了吗？白天是那个开封，晚上是汴京，过来体验一下嘛，
9: 还不错。就是沉浸式的，真的做到沉浸式，这个大的沉浸式的体验，
7: 对，
9: 我觉得值得一来。
0: 在开封，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关键词。位于包公湖畔的开封府2003年建成，对外开放，是以宋代开封府衙为原型修建的文化游览区。这里是游客了解北宋府衙文化、包公形象的经典目的地。20多年过去，当周边的景区凭借让人入戏越来越火，开封府又该何去何从呢？在景区的排练厅里，艺术顾问葛艳丽正带领着演员排练新剧目。
10: 这个节目主要是让游客增加体验感，每个角色每个演员，你们的表演你们的展现很重要。
0: 葛艳丽告诉记者，以前景区的演出，游客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为了打破这种你演我看的传统模式，让老景区也赶上沉浸式体验的时髦，他们正尝试拆掉台上台下那堵墙。在葛艳丽的带领下，几位演员走进景区，和游客面对面真刀真枪地排起了新戏。
10: 白玉堂是江湖侠士啊，在那个江湖侠士的那个气质再有一些现在感觉稍微有点随意啊。另外呢，和游客互动的时候稍微时间有点长，能再紧凑一些。
11: 来吧，准备石头剪刀布。
12: 你不是有悬念？
0: 演员们走到游客中间，邀请他们参与破案，
10: 这样呢增强了他的体验感和参与感，能有更多的喜欢这种参与感强的节目的年轻人和青少年小朋友呢来到我们景区， 能够参观体验。
0: 在景区负责人段博看来，这种转变并非随波逐流，而是文旅消费升级中的必然选择。他坦言，开封的文旅市场越来越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让厚重的府衙文化活起来，不止于被观看，更要能被体验、被感受。
12: 让大家来不仅仅是看建筑、听讲解，更多的是要把他们这个更多的体验要留在这里。
0: 清明假期，开封共接待游客320.1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84亿元。开封这座活着的宋文化博物馆，正在用差异化的体验产品，让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
5: 它再现的是北宋的繁华，它的古都符合它的这个城市定位啊，都在经营这个用户，它给一个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足够的尊重和情绪存在，被尊重，我被需要啊，这就是它的其本质是什么呢？是一种社交属性啊，卖的是一种社交。
0: 距离开封30公里的中牟县麦田尽头，这座由56个方格空间组成的戏剧城剧场不再是封闭的黑匣子，观众在56个空间格子里穿行，仿佛走进了一个戏剧迷宫。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李凡看到王府和麦田，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下地干活的场景，
1: 就感觉到非常的亲切。之前也是从小的时候也是从泥地里打过滚的，对土地有感情。我说
0: 的是李凡一共看了4-5场剧，其中最打动他的是李家村。他说以前看话剧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在这里演员会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一起互动，让他整个人沉浸其中，仿佛真的走进了那段历史。
1: 之前去其他景区，去走到那儿都是拍拍照打打卡，一走一过看看风景就回家了，然后甚至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印象非常的深刻。
13: 鼓掌。
0: 在众多剧场中，小剧场红脸蛋成了近期的口碑爆款，甚至一座难求。这部作品的规则温暖又简单，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需要分享一件当天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分享之后演员会走入观众席，为观众贴上红脸蛋。
14: 传统的剧坐在那里的话，没有那种演员之间的互动和感情上的交流，我感觉你会不入戏。然后每个人都带一个红脸蛋，他也会走到观众席给你带，然后大家都配合性非常强，都很想带，每个人都想带。
0: 这种从看戏到入戏的转变，正在重塑剧目的创作方向。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否真正感知并回应观众的情感需求。
3: 我们只有感受到了观众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需求，那观众也会更好的去反馈给我们一些好的这些情绪，来促使整个的文旅产品或者说文旅景区做得越来越好。
0: 清明小长假的戏剧城一票难求，这座戏剧幻城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河南的一扇窗。刘凯鹏告诉记者，开园3年来，他们所接待的游客

0: 望让游客停留更久。
1: 大家可以通过跟我们的这些互动节目多多的互动，然后来增加它的在园区的一个停留时间，从而也是刺激了我们的游客进行二次消费这样的一个，而且还能提升我们游客对于小镇的一个复游率。
0: 傍晚六点，位于芒山脚下的洛阳古墓博物馆，不少游客刚刚入馆，他们在入口处依次领取剧本身份卡和任务卡，兴奋地等待进场。
2: 它是古墓嘛，就是在这个国家文物这里，然后呢就是体验感会更好，就是相当于你在博物馆里面玩剧本杀。
0: 昏暗的灯光，狭长的墓道，在三个小时的探秘过程中，身着古装的演员通过演绎墓主人故事与游客即兴互动。在这里，游客不再是参观者，而是走入剧情的体验者。
3: 第一回体验到在古墓里大晚上玩的，真的确实没想到晚上还可以在古墓，
4: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0: 这样的体验感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家底里。洛阳古墓博物馆搬迁复原了从西汉至宋金时期的25座典型墓葬，馆藏古代壁画面积达185平方米。游客脚下的墓道就是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实际墓道，这些真实的历史遗存都成为夜游项目不可复制的天然背景。
5: 我觉得这个空间感是，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我当时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哇，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所值的。
0: 项目主打历史加体验的模式，将东汉丧葬习俗、晋魏薄葬思潮等历史知识融入剧情。游客在解谜闯关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学习。
6: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北京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它讲的实际上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东西，可能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0: 一场成功的沉浸式体验还离不开演员的专业演绎。在古墓实景表演中，对 NPC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墓葬历史，也要精准把握角色。
7: 游客在这儿之后，我们希望给他讲的故事不是单纯墓主人的故事，然后会有提问，当然还有银票激励机制，这样的话我们的游客在看我们演出的时候就会聚精会神。
0: 这种独特的体验模式打破了游客隔着玻璃看文物的传统模式，让这个夜游项目迅速圈粉，尤其受到了年轻群体的青睐。
8: 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二刷三刷，基本上是场场爆满。
9: 体验经济它不是一种现象经济，它是一种什么呢？新的经济形态，是从产品到服务到的体验经济的一种转型升级的这种趋势啊，它是不可逆的。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拍照打卡，演出不再是台上表演台下观看，以沉浸式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浪潮正在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这种转变看似是玩法创新，实则是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的实践。沉浸式演出恰恰抓住了当下消费者最看重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把单一的门票经济变为吃住游娱购一体的综合消费经济。体验经济卖的不是风景，而是时间、感受与认同，赚的不是一次门票钱，而是复购率与口碑。最好的服务不是我提供什么，而是用户需要什么。刚刚结束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民生需求。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消费活力自然持续涌流，这正是服务业提质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工业诗歌车轮之上开启全新体验。
2: 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非常省心，很舒服。
1: 交通加服务，跨界融合，破圈初心，如何解锁更多服务消费新玩法？
3: 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过去交通工具只是用来代步，单一功能就是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如今在不少文旅特色线路上，它摇身一变成为移动的体验场，乘客一进车厢，各式特色服务便扑面而来，非遗、美食、音乐与诗歌通通被装进车厢。交通与服务深度融合，正是推动服务扩能提质、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的鲜活实践。当交通遇上服务，当出行变成体验，会碰撞出哪些精彩火花，激发出哪些消费服务的新潜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去巴士，睡巴士，马上要发车了，上面有好看的好耍的哈，赶快哦，楼上请哈，楼上请，坐好我们就发车，发车我们就开业。
2: 这里是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
3: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哎，猛一听莫名其妙是啥名堂。祝在座的朋友身体健康。
2: 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演出把气氛瞬间点燃。正在表演的是李晓东，艺名爱冬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之前他在专业剧场里演出，如今舞台被搬到了大巴上。
3: 现在我们就把节目送到观众的那个身边，他们身临其境，这样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2: 这趟曲艺巴士是由当地公交部门和四川省曲艺研究院共同打造的，今年三月底正式亮相。60多元的票价，70分钟的车程，串联起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武侯祠等成都地标，一路上乘客还能体验当地的特色文化。
3: 越是越
2: 四川金钱版表演麻辣烫，铿锵有力的腔调里满是麻辣鲜香。这是四川清音演唱，婉转清丽，抑扬顿挫。

0: 这是扬琴演奏，韵味悠长，故事感拉满。
1: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扬琴，还有那个金钱板，还有啥，还有那个清音，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2: 花这69块钱看到了我想看的风景，还了解到了咱们成都这边的非物质文化，比如说哈哈枪啊、拍板啊、矮冬瓜先生啊，这些以前都在网络上见过的，这一次坐一个巴士能让我听到了这些文化演出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桃罗街区当中，
0: 除了外地游客，不少本地市民也专程来体验这趟曲艺巴士。
4: 那么我想带孩子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一边然后看着曲艺表演，然后一边坐着巴士游成都，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错很新鲜的体验。
0: 不少本地市民每到周末都要带孩子出去游玩，最近成都曲艺巴士成为了遛娃的新方式。
5: 就是
4: 性价比很高，因为我平时带他去一个游乐场玩都是100-200块钱，这样子一个就是体验文化的这种体验下来69块钱，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
0: 过去大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如今交通加体验，让一辆辆巴士解锁了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6: 谁共同为难呢？
0: 这是上线不久的昼夜不打烊茶歇巴士，白天它提供精品咖啡和茶饮糕点，夜幕降临，这辆巴士就变身为音乐展演空间，车上的驻唱歌手热情。

0: 和金丝江做出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哎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成都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这样的奇妙体验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
0: 我发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就一起同车的一些旅客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氛围感很好，然后又有吃，然后又可以度过一个多小时吧，好像是这个车程，大概是整个表演就是有让人就是跟着一起有表达这种欲望，同时有些歌也让人很放松，对整个体验是很好的。
1: 除了曲艺茶歇，一辆巴士还会被打造成哪些体验式消费的移动空间呢？这是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着麻辣鲜香的火锅，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美景，氛围感拉满。
2: 一道无端，十全一弦一处诗。
1: 这是诗词巴士，驾驶员化身 NPC， 一路风景一路诗，车上还有诗词飞花令，十元钱就能穿越古今，领略千年人脉。2025年以来，成都的各种体验式巴士累计开行景区直达线路7条，精品主题观光线路8条，多元化文旅休闲定制路线60余条，服务游客800余万人次。巴士上的特色服务正在把车轮上在路上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式消费新空间。
3: 当春奶发声说的真不错，
4: 也是想让大家来沉浸式来体验我们成都的一个氛围。它不仅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这样一个需求，更是一个带动我们沿线经济的一个发展。
1: 巴士能装曲艺，能装民谣，能装火锅，还能装什么呢？当地公交集团的项目团队还在探索更多巴士加新玩法。这次他们想把公交车开进露营地。
5: 现在这个线路的话，是我们已经暂定好了，是一个以露营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合作线路。走了
1: 这么远，这天一早，公交集团的营销总监妙天就带着团队来到郊区实地勘察线路。来到这个露营营地，妙天他们仔细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0: 他们要敲定的不是简单的巴士停哪儿，而是乘客下车后吃什么喝什么坐在哪儿体验感最好等一整套的服务流程。
1: 我们这个是直达式一站式的这么一个消费体验，它可以拎包出门，拿着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到现场。我们在现场会提供我们所有旅行所需要的一切设备，比如像我们的围炉煮茶，像我们的一个天幕帐篷，以及我们的露营桌椅这些相应的设备。然后其次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条线路串联我们周边所有的一个商户，
2: 对我们营收是有促进的。因为大家过来我们那个套餐，我们出的品就多，我们这边肯定生意会更好一点嘛，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0: 周嘉兴算了笔账，如果每周末有两趟巴士过来，营地光是周末就能多卖出几十份套餐。而坐巴士过来的年轻人多数会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发定位，这也成为了最好的免费广告。一份小时一条朋友圈，一条公交加露营的服务链条就这样被串联起来。
3: 是在交通的基础上，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文旅需求，让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提供一个更有体验感的服务。
0: 不久前，四川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创新突破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体验式出行服务，扩展交通加服务消费新领域。当交通工具不再只是位移的工具，而是一个流动的消费场景，一个移动的社交空间，一种可以被反复购买的体验，车轮上的服务消费还将继续延伸。这天下午2点，成都西站进站口前排起了长队，一对头戴统一标志帽子的旅客并没有匆忙赶路，而是在惬意地拍照留念，拍拍拍，记录下美好心情。他们又观看了川剧表演，这才带着从容的笑意开启了为期10天的旅程。
4: 第一个感受呢，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挺暖心的，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关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对这个很感兴趣，为什么玩？我们老年人不喜欢自驾，轻松一些，吃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不用自己操心。
5: 我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因为他们说去年嘛就走了这个熊猫专列了，我也说怎么着嘛也要体验一下。
0: 现场的旅客告诉记者，他们一会儿就要乘坐熊猫专列去游江南了。站台上停靠的这趟列车名为熊猫专列安逸号，是成都铁路部门结合服务消费新需求打造的舒适型旅游专列，设有不同标准的房型，人均费用在3880元到5980元不等。10天的行程串联起四川、湖北、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份的精品旅游线路，行程不仅包含列车上的服务，还有沿途景区游览、交通接驳、住宿餐食等。裘成泰夫妇是东北人，退休后一直喜欢到各地旅游，尝试过自驾、跟团等多种出游方式，这次专门赶来体验熊猫专列。
6: 前段时间在手机上看到有熊猫专列的相关信息，我们两个就想来体验一下坐火车慢慢旅行那个感觉。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啊，你不用你操心说订票啊什么拥挤啊的什么这些操心的事，非常省心，很舒服。
0: 裘成泰说，车厢公共区域设有会客厅、熊猫邮局、棋牌室，像一个行进中的酒店和移动的休闲城堡。搭上这趟熊猫专列，不用自己操心订酒店、查攻略，也不用背着行李着急赶路，只需放松心态，享受一段不用操心的慢时光。李美妍是这趟车上的工作人员，被乘客们昵称为熊猫管家。他的工作从游客报名那一刻就开始了，收集饮食偏好，协调铺位需求，讲解列车设施，组织文化活动，对接随车医生，小到记录谁不吃辣，

0: 突发状况的应急响应，全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1: 服务方面，我们餐食做到低油、低糖、低盐，而且我们要求医护人员每趟车都全程随车，定时巡车，能够实时的监测我们游客的身体状况。面对亲子团时，我们列车活动会设置得更具趣味性与互动性一点。
0: 这趟列车搭乘了610位旅客，平均年龄67岁。为了确保银发族的旅途安全，车上还配备了医务室、急救药品和随车医生，每个车厢都装了 SOS 紧急呼叫器。周凤仙是这趟列车的随车医生，这天一早在巡车时发现了一名旅客有些头晕，他立刻警觉了起来。经过一番检查，周凤仙发现这位旅客头晕是血压升高引起的，赶紧提醒他调整了降压药的剂量。危险解除，旅途继续。经过20小时的行驶，熊猫专列到达湖北黄石站，接下来将是一天一夜的黄石游。旅客们不用携带行李，乘坐接驳车直达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开启游玩体验，而列车则会开往180公里外的九江站，等待与游客们会合后继续之后的旅程。这是湖北黄石团城山公园的樱花大道，细雨中的樱花如梦似幻。帅月芬喜欢拍照，喜欢把旅途中的风景和快乐分享给朋友。这趟熊猫专列让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行节奏，不累不赶不操心。
2: 我们退休以后呢，也经常旅游，这次走了四个省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是没去过的，我们就想选择这种方式，以漫游的方式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旅客们舒心体验的背后，铁路和沿线的文旅部门进行了哪些服务上的破壁和创新呢？
3: 那还各个餐厅啊，对我们专列的客人还推出一些优惠政策，他们自己去吃饭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些打折。熊猫专列这是第一趟啊，第二趟都已经定下了时间。
0: 都说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数据显示，熊猫专列自2021年运行以来，累计开行180余趟次，带动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及相关产业增收超7亿元。就在这趟安逸号列车继续驶向下一个目的地的同时，列车改装车间里即将上线运营的熊猫专列4.0版本正在变身调试。
4: 和一个有，但现在有就是找边
5: 的。有关于这个屏东的这个位置，屏东这个位置呢，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4: 对的，现在基本是。
0: 眼前的列车就是要在不久后上线的熊猫专列4.0版本锦绣天府号。朱家靖是改造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熊猫专列自发运至今已经经过4次迭代。
6: 最开始旅游专列呢是绿皮车，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体验感是一步一步的提升，从公共的淋浴间到现在我们就是独立的一个淋浴间，啊，私密性更好。然后餐食方面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全包含。
4: 今日通过的话，这个安全。
0: 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服务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朱家靖他们升级熊猫专列软硬件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和前三代熊猫专列相比，眼前的锦绣天府号体验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6: 这我们就把房间打造成可变的一个空间，那么它可以允许就是说两人出行，那么带小孩的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个折叠沙发，那么变成一个3人的空间，也能够独立的这个睡，舒适感更好。这个就是我们主打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迭代产品，我们也是在运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提升的这个产品。
0: 朱家靖说，可变空间是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核心卖点之一，但要把绿皮火车改造成如今这样设施齐全的移动空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内部结构拆除和基础装修，还要在装饰装潢上下功夫。
6: 我们也是想把四川的一些巴蜀元素和一些宋式的风格相结合，我们也想吸引境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设计都有一些蜀绣。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

0: 但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1: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块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时候根据。
0: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0: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体验新选择。这里是北京站，随着检票口开放，旅客们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这趟复古列车。它是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金旅时光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之间往返开行。今年1月1日刚刚正式开通运营。
3: 您等会儿，
0: 听相声，看小话剧，欣赏京剧和歌舞。坐在金旅时光号的列车上，旅客就像置身在移动的剧院里。
4: 还有快板，还有相声，都挺有天津特色的。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火车上就是还不仅仅能参观，然后同时能欣赏演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0: 在这趟列车上，车厢变身为舞台，演员就在乘客身边。这节车厢里的快板相声精味十足，在另一节车厢，京剧演员水秀清扬，传统国粹触手可及。而一曲复古歌舞响起时，周围乘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车在行人在唱景在动的独特场景。
5: 特别喜欢火车，带孩子体验一下嘛，看看这个列车的装潢也不一样啊，还有表演啊，它有附加价值很多。
0: 茵茵的儿子是个小火车迷，听小朋友说坐过这趟有趣的列车，也想要妈妈带他来体验体验。这天他不仅乘坐到了心仪的列车，看了表演，还在火车上寄出了自己挑选的明信片。金旅时光号文旅专列共设有10节主题特色车厢，有的车厢设计充满复古风情，有的车厢主题则突出互动演绎，还有的车厢仿佛进入了奇幻的花园，全程伴随沉浸式文旅体验。这里是被称为时空穿梭机的10号车厢，它采用裸眼 3D 技术，通过三面环绕的 LED 大屏形成270度环绕视野，乘客半躺在座椅里观看，科技感沉浸感瞬间拉满。
6: 去趟环球影城一个人的票可能也要好几百了啊，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一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我们出行就是花钱去消磨时间嘛，不同的体验嘛。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平常工作也比较忙，现在可能还比较重视的是这种体验。回程就是普通高铁。
0: 张琪一家四口这一天买的是套票，210元一张成人票，两个孩子一个半价一个免票，一家人的总花费500多元。记者了解到，金旅时光号列车全车设置了多个主题车厢、移动舞台、裸眼 3D、复古邮局、NPC 互动等环节，旅客们全程都在身临其境地感受着这一趟像走进民国剧本一样的列车。
7: 对，我们一直在追着这些活动走，它有好多东西，就本来可能你要看手机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些活动就是完全让你觉得这趟旅程就是过得很快，然后就刷一下就到天津了。
8: 我俩本来说空余时间做攻略，结果攻略都还没来及做就已经到站了。
9: 看好，
0: 在这趟列车上同样穿梭在各个车厢里的，除了演员和旅客，还有列车长赵伟。
9: 相比传统列车呢，京旅时光号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注重旅客的沉浸式体验感，让旅客感觉列车本身呢就是一个游玩打卡地点。
0: 记者了解到，这趟列车开通运行三个多月，直接拉动相关文旅消费近2000万元。当火车不再是赶路的工具，而是一场流动的派对，消费者愿意为每一分钟的快乐买单，而这正是服务体验升级在钢轨上最生动的回响。
10: 目前为止呢，已经运行了150余班次，发送旅客呢超过了2.4万人次，主要的客流是亲子家庭客群。经济时光号的开通呢，不止拉动了其项目本身的收益，也带动了相关京津文旅产业链吃住行游购娱的整体文旅发展。
0: 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列为了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的重点领域。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上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服务业扩能提质划定重点和路径。而交通加服务的深度融合，恰好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提升生产效率、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
11: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优化升级城市运输服务方式，补齐农村地区末端运输服务短板，为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1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特色巴士到文旅专列，一场发生在车轮上、延伸在路途中的消费变革正悄然展开。交通工具不再只是实现位移的载体，更变身移动的酒店、流动的剧场、开放式的社交空间。人们不再只为车票付费，更愿意为旅途的笑声、沿途的风景、温暖的陪伴与难忘的记忆买单。从追求到达到注重体验，从看重效率到在意感受，飞驰的车轮正在不断拓宽消费的边界。目前服务性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体验式、沉浸式消费正成为拉动生活性服务业增长的新引擎。我们期待交通加服务有更多业态创新、场景创新，让出行更有温度，让消费更有质感，让美好生活一路随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渣油变宝，科技创新，如何啃下炼化硬骨头？
2: 一吨的这个渣油，我们可以产0.9到0.95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优质成品油。
1: 戈壁磨刀石里榨石油，海上40岁老油田实现逆生长，能源创新还有哪些新惊喜？
3: 成功破解了路线压压油，发现难，压不开，踩不住，
4: 你自己的能源产业能够飞速的发展。
1: 而技术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地下的开采工艺，也同步驱动着地上采油装备的迭代升级。
5: 我手中拿的照片就是传统的磕头采油机，也叫油杆的采油机，它高是5-6米，重是10来吨，背后是无杆的采油机。那么油杆采油机怎么变成了无杆采油机？背后有什么新变化的？
6: 从油杆泵变成无杆泵以后，所有的设备都到了井下，变成了井下操作，减少了这种跑冒漏油的风险。其次，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也在不断的进步，从原来的人工每天巡检变成了现在的无人值守。
1: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进，钻井平台的国产设备也在增加。这是刚从采油井里提取上来的国产钻头，是啃下坚硬地层的牙齿。钻头使用寿命与成本控制直接关系到开采效益。
6: 通常我们一只钻头能使用10到15天，一只钻头的成本是15到20万。
1: 这瓶半小时

0: 之前刚从地下采出的页岩油样品静置后依然纯净。
1: 好多半生气多嘛，
2: 这是我们静置了半小时的页岩油样品。现在从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油水分层，说明这口井的含油率高，油井生产比较稳定。
0: 而要管理好这片现代化的油田，离不开一个智慧大脑。
3: 物联网采集数据达60000余个，实现了井场站库的数据全覆盖，并且我们数据是实时传输的。以前我们集气片区现场巡检是12人，现在已降至8人。我们的师傅也实现了从蓝领到白领，从轮管前到这个点鼠标的一个转变。
0: 全流程数字化不仅降低了90%的巡检工作量，还将人均年产油量提升了60%。

0: 大脑。
1: 就这几个安全。
2: 这个是新一代的生产执行系统 IMES， 它最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全厂150套装置、800个储罐以及15个仓库的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
0: 李刚告诉记者，之前生产5000吨柴油，工程师们要精准测算后再排产，2天根本不可能。可现在只要根据 IMES 系统提供实时数据，综合应用原油调和等系统，就能快速调整生产，满足任务需要，
2: 节约了这个大量的人力，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成品油收率环比增加了 6%， 也就是一个月可以增产6万吨的成品油。
0: 如果把这个炼化基地比成一座5星级酒店，那汽柴油只是2道前菜，原油来到这里会被炼成更多创新菜。
3: 现在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0: 蒋文军正在研发一款高端润滑油，他今天要来检测润滑油的粘度指标，这直接关系到这款高端润滑油的成败。
3: 一星期做原料做我们的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如果是这个含有化合物高了的话，我们做出来的润滑油啊粘度会达不到我们的指标，粘度指数也会很低。
0: 蒋文军告诉记者，曾经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大多依赖进口，国产油品常因粘度不足导致设备寿命大打折扣。他们团队研发了10年，终于通过优化反应条件，严格控制原料质量，让这款合成基础油的粘度指数大幅提升。
3: 粘度指数它是体现润滑油粘温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粘度指数高的这个润滑油啊，主要是它能够在低温环境以及高温环境下面啊正常使用，保证我们这个设备的啊安全稳定运行。
0: 如今蒋文军他们研发的高端润滑油已经批量应用于风电领域，在茂名石化创新菜还远不止于此。记者看到，在这个车间内，生产线马力全开，战争正在紧盯的是被称为工业软黄金的高端聚烯烃材料。
4: 目前我们满负荷运行的话，年产量是5万吨，月产量是超过5000吨。
0: 2025年，我国首套实现国产化的 POE 工业化装置在茂名正式投产，打破高端聚烯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它是主要是偏向于化工材料这个品质提升的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从绿色低碳，从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和这个安全性这个方面来考虑的，对咱们国家这个新能源以及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从这个制造业这个装备提升的这个角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支撑和这个帮助的。
0: 从一滴油到一桶高端润滑油，再到高性能聚烯烃材料，产业链的升级，技术的突破，也在重新定义油气资源的价值。
6: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它可以用来是化肥、高端化工产品，甚至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这个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具身是机器人的材料，也是由特殊的化工材料制成的。所以这块就是说，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可能逐渐的式微，但是它作为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它还会发挥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7: 无论是烈火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正松坊汽车改装。
6: 车现在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7: 上涨了20%-30%。
5: 车主如何完成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8: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5: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交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
1: 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2: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1: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3: 能洗澡？
1: 能，可以洗澡。对，
2: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1: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一个价值吧。
2: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六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

0: 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1: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2: 哦，
1: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是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0: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身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1: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那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减和急需减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实际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0: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3: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2: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3: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0: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3: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4: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2: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4: 因为正属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2: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4: 会越来越多的。
2: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4: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
5: 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0: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6: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

0: 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1: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0: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2: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3: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这些，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2: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3: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你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面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是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
4: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2: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5: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2: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可以说是房车圈的老炮，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

0: 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盈利，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盈利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
2: 第一个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
3: 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4: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5: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0: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2: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6: 对。
2: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6: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2: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6: 没有。
0: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2: 一、二、三、四、五。啊，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6: 对，
2: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哦，顶一下就上去了。
7: 对，它顶一下就上去了，好像是内顶嘛。
6: 那个力气够吗？
7: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轴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0: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6: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2: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7: 这台车是28万9千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6: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到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8: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0: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8: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没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2: 您选。

0: 房车最看重什么？
1: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离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2: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3: 驻车发电1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2: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4: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子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5: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0: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车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5: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0: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5: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0: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5: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0: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5: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0: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5: 这是会客区。
0: 会客区。
5: 这是卫生间。
0: 啊，还真有。
5: 而且这个卫生间那它一个功能，它可以折叠的，
6: 有一个变线马桶在后面
0: 啊，
5: 它可以扩大，可以缩小。
0: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6: 看一下，它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0: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5: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0: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5: 对。
0: 哦，好的，哈，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5: 双人床。
0: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5: 储物间。
0: 储物间，嗯，好的。
5: 储物吊柜。
0: 空调。
5: 对，空调。
0: 空调很重要。
5: 电磁炉的。
0: 伸缩的厕所。
6: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5: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2: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7: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8: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7: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9: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啊，然后山群呀、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再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 如说，我在家里夜里三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三五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2: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1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2: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11: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京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2: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12: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就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2: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13: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2: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

0: 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1: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桑拿天儿，你这儿呢晚上呢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2: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0: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了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3: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0: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4: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5: 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都这么一个场地。
0: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3根弦绷着：水电、停靠。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3: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2: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 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4: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好，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

0: 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军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0: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0: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
0: 嗯。
3: 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的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0: 嗯，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
3: 嗯，
0: 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4: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3: 是是。
4: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为参数论。
0: 嗯。
4: 赛道打分，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3: 跑分嘛。
4: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为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

0: 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啊、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1: 有优势，
0: 有优势。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就是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1: 美国也一样。
0: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2: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1: 是。
2: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0: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2: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1: 啊，对对对，
2: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1: 是，
2: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0: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连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1: 距离，
0: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

0: 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1: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0: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是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珠，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1: 其实我们刚说。AI 就是一个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好
2: ？Chatbot， 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
1: 它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逼近5600美元到盘中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谁是推手？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不明，多重变量交织，全球市场走向何方？
2: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re especially harmful when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is fast.
1: 黄金不断突破价格关口，黄金牛市会终结吗？

0: 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罕见的过山车行情。一月底，国际金价逼近了每盎司56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了反转。5月15号，国际金价大幅度下跌，盘中失守每盎司4600美元。5月18号，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整数关口，创了4个月以来的新低。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到底是谁在主导？传统避险逻辑为什么会失效了？投资者又该怎么来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陈鸿斌先生，另外一位是杨富江，欢迎二位。陈先生，刚才我们
1: 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那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之前呢，几次在央视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过，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10的证券投资。

0: 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九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
1: 嗯，
0: 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呢、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化生产的能源消费可能仅占人工智能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看现在全球最近的能源其实都是在涨的。
1: 嗯，
0: 战争在叠加人工智能对能源的这种消耗，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1: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傅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避险资产理应该上涨啊，不涨也就罢了，还下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推导，但其实它的问题很复杂。我的一个观察啊，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因为呢，从一月底，我们刚才也说到，每盎司逼近56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位，三个多月的时间跌了1000美元到4600，到今天的4500的整数关口也击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避险逻辑也好，避险情绪也好，其实呢正在被现实狠狠的打脸。这背后是什么？是因为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原来呢，属于国际市场风声鹤唳，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避险，就买黄金，金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所以呢，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已经很麻木了。它是一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狼已经来太多次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你释放什么释放，不用释放。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也就是他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划等号的老黄历，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其实您看陈先生，我们这个刚说了黄金价格从5600到4500这么大的跌幅，是不是意味着牛市真的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能确定了吗？
0: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毛的。没有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 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的工业品全部都批量的生产，它不存在着短缺，只有过剩。第二个就是流通领域的这种市场化，市场化的流通为什么它不一样？因为市场化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用最极致的手段去压低成本，我一定要打败我的竞争对手。至于说消费者，你们用不用，用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死，我要生存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会极致的压低商品的价格，导致商品的这种过剩。所以我们看，无论你是市场化的流通，你还是工业化的生产，最终都会导致全球商品是过剩的，它就是产生一种通缩的局面。那各国央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它必然要超发货币，它要去形成一种轻微通胀的局面。因此呢，这种发行它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
1: 嗯，
0: 这就是黄金几十年来一直上涨的逻辑。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崛起，它现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模式，而且呢，也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流通模式。这两天我看我在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当我谈到一个药品，它自动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来。当我去需要一个东西，它就说用不用我去给你找一个，给你送过来。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
1: 嗯，
0: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预测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看不清楚。
1: 嗯，
0: 因此我不建议去做太多的多空选择。
1: 嗯
0: 嗯。
1: 黄金是大宗商品之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伊朗谈判未果，新选出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让市场无法平静。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沃什的观点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该机构过去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但凡提到大宗商品价格，都要提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
2: 对
1: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富强，你觉得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黄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在升温，起码从目前各方放出的狠话来看啊，双方还都没有妥协的迹象。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危险的胆小鬼游戏，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真的打一架，而是谁先胆小谁出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置于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其实这种危险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大宗商品市场来看，供给恐慌和衰退担忧正在上演拉锯战。因为中东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本来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引全球油价这根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现在正在大动干戈。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种横跳出现在油价和金价上都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这种原油的供给恐慌，那油价就会飙升，那各国的能源通胀也是指日可待，这个是利好油价的。但同时呢，一

0: 一旦这种封锁的时间变长，全球原油的供给从紧张变成了崩盘，就会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这种预期。那么经济衰退了，各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原油了，需求减少又利空油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恐慌是利多油价的，而衰退的担忧是利空油价的，这就是使得我们今天看到油价反复横跳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而金价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避险的刚需跟现在的强美元压制之间，它也在反复的横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层面我们都遭遇的这种拉锯战，那么突然降临的和平信号也好，或者突然降临的局势升温的信号也好，对于大宗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扰动，这个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正在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因为资金天然的厌恶风险，那么一旦这种波动性加大了，资金会天然的流向避险资产，也就是说我认为大概率在短期时间内的像美元啊美债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会受到资本的青睐，而相反呢，一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遭遇资本流出以及汇率贬值等等双重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军工啊能源等板块可能会短暂的受益，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很明显的像旅游啊航空啊这种受到油价高敏感的板块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所以总结来说呢，一边我们来看到各国央行为了高通胀的情况不敢放松鹰派的立场，不敢随意的降息，而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升温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可能会摧毁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平稳，带来供应链的危机。而这种滞胀式的组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能短暂的享受到了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机会，但长期来看在这种高波动性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活下来一定比跑得快更重要。所以在接下来稳健这个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1: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的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已经凯文沃什已经上任了。陈先生，您觉得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整个的宏观环境和他的货币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吗？他一个人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吗？
2: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包括我昨天去上海公出的时候，那么也有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但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我做货币政策研究20多年，我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人他能决定这个政策啊，我一直都是认为无论是主席也好还是总统也好都是凳子决定这个政策。当你坐你不坐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那要是我去了我就这样，是吧？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不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K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林在聊这个问题。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1: 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2: 也就3-4个月吧。
1: 啊，多了
2: 1万亿。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挺好。
0: 对，
2: 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非常的狭窄。你换的是谁，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会说，那你美联储这不是独立的吗？是吧？其实这个想法呢，包括前两天也有金融机构问我，我就说，你要是在30年前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可能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但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量化宽松，然后新冠疫情之后又量化宽松。在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全球的主要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开始质疑这个问题。那你如果问我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有这么一对疑似夫妻的人。这个女方呢她是负责给这个小镇印钱，她从来都说我印钱是为了大家伙，我有公心。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她的这个疑似的这个男朋友呢跟她在一起100年，然后呢这是个老赖，在外边借了39万亿的债从来不还，现在连利息都不还了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每次见面都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都说这个互相关照一下然后呢外界就不懂行的总说你看这俩是吧，这就是制度的楷模，这就是人类的灯塔这个就是我们的典范，对吧？你看人在一起100年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敬如宾。像我们搞投资的人呢，我们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玩的多，这钱捞的多容易，是吧？

0: 一个负责印，一个负责借，他借完了以后，他再把凭证抵押过来，他再接着印，是吧？所以我们反过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他是独立的，他敢说他不是独立的吗？
1: 嗯，
0: 他如果说他不是独立的，这游戏能玩下去吗？
1: 嗯，
0: 是吧？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啊，合着你们通过这种手段把我们的财富都聚敛到你们那儿去，
1: 嗯，
0: 然后为你们所用，然后你也不还给我，
1: 嗯，
0: 是吧？那他这个体系不就崩了吗？ 可能大家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
1: 嗯，
0: 美债现在这两天多少了？4.6几了。
1: 嗯，
0: 啊，中国这面要是给企业债4.6几，你都不敢买，你都怕它过两天违约。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谁去做那个位置，其实都是个烫手的这个热山芋。
1: 嗯，
0: 所以呢，它的空间选择我认为是不大的，应该说应该是以体系的稳定为主。
1: 嗯，富江，你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也相对来说比较剧烈了，您觉得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来应对这种剧烈的波动？
2: 我觉得要告别逢跌买入了，因为当前的资产定价逻辑还有传统的这种。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加力优化，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便利离境退税办理。
3: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2: 入境买买买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便利？中国游、中国购热力足。
4: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
2: 接住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增体验、优服务，文旅市场如何持续深耕？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实用小贴士引发了热议，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升温。昨天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新举措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便利，中国游热力足，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

0: 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1: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0: 2025年4月，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2: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2.0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3: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3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它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1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金，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您花了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
0: 一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4: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0: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来，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验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0: 那蒋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折。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2.0版，那实际上1.0版那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

0: 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嗯，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2: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啊，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点。
1: 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

0: 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运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控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四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0: 今年四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席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0: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

0: 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1: 星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也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
1: 核心技术护城河啊。对于像星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0: 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家说应该算是我们民营新生代这样的一种爱拼更会赢的缩影啊。万哲，再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新生代，尤其是我们这些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接下来如何传承我们老一辈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要筑牢我们自己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根基，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民企力量。
2: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可能是包括像喜悦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整个社会比如说在融资上啊，是吧，在人才梯队的这种支持上啊，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咱们呢实际上社会就是说对人提出了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这包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等啊，也是要用一个好的环境来对他们进行托举。那么这个资金和资本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它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了。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我们的生产力的环节进行解构，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伦理啊，是吧，那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肯定都会被打乱。所以呢，企业家无论是在科技上要有创新意识，还是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

0: 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平衡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3: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2: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
4: 这上面，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1倍。
2: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5: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6: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1: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0: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喜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

0: 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会赢，火箭上天，产业如何落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话题。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表现极为活跃，从前的国家队专属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澎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1: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五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1箭5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100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1: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3号计划于今年2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着陆技术，有望成为国内首款实现轨道级回收的民营液体火箭。深蓝航天星云1号4月完成中国首次轨道级火箭海上回收，对标国际主流技术路线。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也纷纷计划年内首飞。卫星运营端也加速从造星向用星转型，千帆星座组网进程显著加快。5月12号，第八批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在轨总数达144颗，预计年内实现全球初步覆盖。时空道宇等企业已通过64颗在轨卫星构建起日均3.4亿次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远洋渔业等场景实现规模化落地。
0: 民营航天企业在火箭发射、可回收技术、卫星运营三大核心领域密集落地关键成果。那同样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啊，李源来说说，你如何看待民企参与这些太空新基建的能力和潜力？而你们在布局商业航天赛道时面临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
3: 中国商业航天现在确实是蓬勃发展，我认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15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

0: 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十倍好和十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也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的这个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N协议，就是 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自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2: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啊！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争议也很大啊。其实像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呀，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啊，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0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起源，但5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0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
0: 不做了。
2: 他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上地面基站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5%不到的这个海洋，就是全世界的话还有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接入到这个移动的终端。那其实这里面机会非常的大，比如像一些物流的公司啊，像一些能源的公司啊，它要全天候来监测海上啊、矿区啊这些边缘的地方，它需要付出这个成本，对于它来讲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刚需。那反过头来讲，像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种太空的这种种植啊，一些植物啊，甚至包括太阳空的实验，还有包括太空的制药很火，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全世界有130多家药企在太空上制药，因为那个低重力的环境是可以让那个药物啊更加的匀称均匀，所以这里面的空间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这才是机会。
1: 对，俊明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卫星发射只是第一步，行业一直有这个上天容易落地难的这样一种说法啊。那李源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卫星数据应用，包括产业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实现，还有产业链的相关配套，目前你们看来最大的堵点和痛点都是什么？
0: 确实这个叫上天容易落地难，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商业航天的一个命门。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业卫星规划了很多，发射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商业运营的收入啊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我认为现在主要行业，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十倍好十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地面网物联网的终端，每一个终端其实只要每一个芯片其实只要

0: 1美金。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芯片，我们跟国内的厂商去合作的芯片企业。之前几百美金的芯片，我们通过对地面物联网芯片的简单的协议站重构，五 G 的协议站重构，就可以让一个1美金的芯片直接上芯。这样的话，其实就用跨产业融合和创新的方式，哎，也没有去硬掰去自己留一款芯片，而是复用好地面的产业链，去做到产业成百倍下降成本的这样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如果卫星通信不做到全球化，一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地面通信是蜂窝通信，是区型覆盖，而卫星通信上天之后就是全球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 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做到叫本地化的全球化运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彭宇其实分析完以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的卫星物联网方案。目前我们已经在重机行业、无人机监测行业、环境监测行业、人员应急行业等等吧，已经在22个国家落地了相应的试点业务。
1: 嗯，那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民营商业航天这样一个产业未来的这个空间，我想我们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的，但是它现实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盈利的周期长，还有重复布局等等啊。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俊明怎么样思考我们现在商业航天赛道的这个行业红利和竞争格局，而民企在其中它的核心优势和突破口又是什么？
2: 对，我觉得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定位，它一定还是不为国家整个航天的体系，并且在从中的话，应该迈入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其实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国家队过去传统的航天类似郑和下西洋，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输出政治啊、国防安全的、输出一套标准，吸引人才进入这个赛道内。但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航天更多像哥伦布探海，哪怕是国家支持的，它的经济利益跟国家战略二者是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的。就其实这个是既是一个国家的要求，也是行业的要求。就比如现在，其实我们要这个，你别看太空是无限大，但是我们低空航行那个飞行器可以用的空间也就200到2000公里，是个低空环境内，这个是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也就6到10万这个颗卫星啊。那其实这里面的话，通过技术可能未来是增量，但是现在你要想发卫星，那就需要国际电联去审。那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你14年内必须要发完。那如果你不发完，它有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 KPI。那如果按照这个倒算来的话，咱们国家基本上3-4年左右的话，一年的话应该是要发4位数，没有算错的话。那这里面如果你的这个运输量不够的话，如果你的卫星应用没有打起来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浪费资源了。那所以这里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SpaceX 它的价格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优势，那价格优势跟这个数量优势成反比。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商业航天，尤其是民营企业，把整体这个商业航天的价格打下来，成本降下来，这样才能大规模的运用，既是一个国家驱动，一个真的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诉求，同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开拓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商业的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海，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嗯，那现在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商业航天正在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从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 IPO， 到中国众多民营航天企业商业化提速，全球商业航天赛道正在吸引着前所未有的资本热潮。来了解一下。
3: 5月20号，美国 SpaceX 公司正式递交 IPO 申请，计划于6月登陆纳斯达克，拟融资超750亿美元，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有望刷新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在中国市场，民营航天企业融资与上市进程也在全面提速。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披露融资总额达80.2亿元，同比暴增4.6倍，融资事件46起，创历史新高。其中，星际荣耀2月完成50.37亿元地加加仑融资，刷新国内商业火箭企业单笔融资记录。二级市场政策开闸与上市筹备同步加速。2025年下半年，多家商业火箭企业启动 IPO 辅导备案。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专项指引，首次为具备条件的商业火箭企业冲刺科创板指明清晰路径。业内认为 SpaceX 上市将为全球商业航天树立估值标杆，而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在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与资本助力下，也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1: 2026年商业航天板块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可以说非常活跃，这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给民

0: 民企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李源有没有思考过接下来如何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又结合市场给你们的这些助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首先，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就是让我们敢于在高科技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里面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力量。然后其实在政策层面呢，我们也如沐春风啊。其实2025年10月份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工信部就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举予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句话，就不是说谁替代谁，而是到底你能在你的环节里面发挥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所以彭湖宇现在在整个产业延展上呢，我们现在在做三个方向的实践。第一个是向上实践，我们不发卫星，我们盘活现有的卫星资源，所以我们会和现有的卫星资源去卫星运营商去合作，用现在低成本的闲置的卫星去做全球的运营，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内协议站让现在的卫星更好用，然后让以前闲置的卫星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信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的通信协议，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了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地面芯片厂商去做的就是跨界式创新，把以前非常便宜的或者非常先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建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自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各个国家的卫星物联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就是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展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原始森林，包括非洲的矿场，包括我们国内北大荒的农垦，我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去做所有的事情，
0: 很专注。
1: 是的，是的。
0: 那我知道俊明作为投资人，商业航天也是你的主要的投资方向之一啊，你怎么看待现在商业航天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向奔赴和相互赋能？
2: 聊了这么多比较理性的，聊一点稍微浪漫一点的。其实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嘛，需要想象力，所以其实我们不光要紧看着这个诗和远方，同时也要关注当下。您刚才提到的执行力，这个真的是实用角度啊。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航天一直需要一些卓而不群但是理想主义的人啊。尤瓦尔·赫拉利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以前形容过智人，咱们的祖先智人之所以成为智人，把什么尼安德特人全部打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有想象力，并这个想象力大家可以共享。没有人去过火星，但是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成立，所以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

0: 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切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长周期、强协同的产业生态，真正有生命力的航路是国家对能力外溢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双向奔赴。当民营力量的灵活性和国家队的技术底蕴形成合力，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就从仰望星空的憧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奔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智生产力。
2: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1: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3: 我国高端的 AI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 ，AI 中国心。算力怎样变竞争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磁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磁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P，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2: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

0: 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一次的调用，那在两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啊，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哎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哎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的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1: 对，
0: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制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啊。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算力就是国力。那我们行业里面的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每一天都在建设这个中国的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一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行业的整个机遇的大爆发，那我们觉得会在未来几年帮助中国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的企业。
2: 那其实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企业在面临这样一个算力需求爆发的机遇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和海外的相关的企业在技术差距上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的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抓住窗口期，依托自己现在的自身优势，然后进而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和短板？
3: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啊，就是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4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 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库大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软件和硬件适配的生态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因为这个它美国不但是它自己的设备不能卖给我们，其他国家啊，只要这个有他们美国这个要素的15%吧，好像以上的话呢，它是穿透性的规则，无论是你荷兰的也好，韩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所以你都不能卖给我们。所以呢就是说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你从现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摩尔县城的这样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些难关的话呢，最终啊不管时间有多长，它都是可以被攻克的。
2: 那董先生再来跟我们介绍就最近这几年来啊，我们的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技术攻关、产品迭代、适配生态等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关键突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是不是也给企业和整个产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
0: 好，这个其实这几年国产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其实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就芯片企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要先投入后回报，那它的这个研发周期、资金需求都非常大。像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过去几年的研发的投入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80-90%，这个在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那恰恰说明像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芯片企业，那在硬科技领域就是要敢投入，然后真正要做真正的实施，对，要持续投入，而且方向对了，然后你把这个功夫做到了，其实这些结果自然就回来。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中国这有这么广大的市场，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对了，其实就可以做到。那在我们这种企业来讲，像硬核的科技企业方面啊，包括我们企业，包括和我们企业一样的很多的国产的芯片企业，在技术上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到了很多过去都不敢想的事儿。像摩尔县城，我们研发的是这个全功能的 GPU， 本身这个芯片的复杂程度就比这个就高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的芯片。那过去5年呢，我们设计了5颗芯片，那我们累计投入的研发的这个资金超过了50亿。那我们企业的员工有70%以上都是这个研发人员，那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2000份的这个专利。所以你像我们在过去这个1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啊。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1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 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有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2: 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

0: 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1: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这种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0: 长期
1: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0: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2: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善。

0: 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这个的改进。像摩尔线程，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计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计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走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就打破了过去的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儿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原料涨价，倒逼产业变革，羽毛球加工企业承压前行。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
2: 羽毛虽轻，产业重，羽毛球产业如何破解成本困局，点亮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4: 所有的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在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羽毛球产业。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参与人数超过2.5亿，2025年我国羽毛球运动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不少羽毛球爱好者明显地感受到羽毛球的价格在上涨，甚至部分品牌上涨的幅度达到40%-50%。羽毛球涨价的背后，鹅毛、鸭毛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原材料的涨价风暴对羽毛球产业链上下游究竟意味着什么？羽毛球产业聚集地又是如何应对和破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安徽无为位于长江之滨，河网密布，悠久的鹅鸭养殖传统和板鸭美食催生了羽毛羽绒产业。这家羽毛片加工厂最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加班加点赶生产。
2: 每年到这个时候，秋冬季打羽毛球多啊，我有52个这个羽毛球厂向我们采购羽毛片，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加个班。
1: 羽毛片是制作羽毛球的核心原料，决定着羽毛球的核心性能和生产成本。鹅鸭翅膀上的羽毛经过初检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处理、切片加工后成为羽毛片。老金进入羽毛行业已有40多年，他有4处厂房，但为了赶订单，他又租下了这个厂房。
2: 虽然呢，我们呢有这个3万多平方的厂房，生产羽毛片、羽毛球，
1: 行废物利用，开发出了8根羽毛的羽毛球。
3: 传统的羽毛球用的就是我们1/2不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剩下的只能当做饲料，我们就一根毛用2段，二次利用。新的产品就是用这个下面这一段，一共是8根。为什么做成8根呢？因为它的这个毛杆啊，下面是比上面要粗的，越到下面它的这个骨质越密，然后会更硬更耐打。缺点就是毛根部太宽，就是没有办法像正常羽毛球一样布满16根，所以说我们平均分布成了8根。
1: 羽毛球用16根羽毛是经过长期实践确定的最优选择，16根羽毛对

0: 称排列时，能形成均匀的伞状空气阻力面，让球飞行轨迹稳定，落点精准，击球时的弹性和手感最佳。如果羽毛数量过多或过少，不仅影响稳定性和飞行速度，还会提升生产难度和成本。那么这家企业研发的八根羽毛的新球和十六根羽毛的羽毛球击打起来有多大差别呢？
1: 这个是传统十六根羽毛的羽毛球，这个是我们研发的八根毛的羽毛球。这两款球呢，其实飞行的话其实差异有，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大。飞行可能是说稍微差一点，但是说新手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用啊，完全是足够。
0: 杨庆鼎的公司通过工艺改造，把曾经的边角料变成了新产品，成本只有传统羽毛球的三分之一，缓解了原料困局。另外一家两年前刚诞生就遭遇了原料涨价的羽毛球企业，采用了不同方式面对原料涨价困局。他们建厂时就瞄准了智能化赛道。
2: 前端的时候已经分选了毛片的毛根的粗细，现在我们分选毛片弯翘度，分得越细它的圆度会越好。所以我们的机器通过视频拍照，然后软件分析，把它分成一个档一个格一个格的，这样的话它的集中度会更好。
0: 王建军说，自动化智能化是羽毛球产业的趋势，他们也是反复盘算，最终还是决定搏一把。所幸的是产线升级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3: 我们安徽省里边有安徽制造强省政策，我们本级今年也新制定了产业价科创政策。比如这个政策中间对羽毛羽绒企业的技术设备升级的，我们政府层面给了10%的技术改造奖补。
0: 采访中，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的创新探索不仅是应对成本上涨的权宜之计，更是对行业价值链的深度重塑。但上游原材料的紧张对羽毛羽绒产业发展始终是个隐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地政府在2024年引进一家大型养殖和屠宰公司进驻羽毛羽绒产业园。刘国玉是这家禽类养殖企业的掌门人，
4: 就是鼓励老百姓养啊，给老百姓送这个什么药啊，这些
5: 养鹅的这数量规模有没有变化？
4: 越来越多。
0: 刘国玉的养殖规模持续扩大，不仅自己越养越多，还到外地收购鹅鸭。在他看来，每根羽毛都是宝贝。
4: 每天现在屠宰量在7000-8000只，这个两吨重羽毛差不多，就翅膀上这七根大的羽毛可以做羽毛球用。
5: 就两个翅膀都是一样的？
4: 哎，两个翅膀一样的14根羽毛。一根它能卖到1块多钱。
0: 鹅鸭肉的副产品不仅有羽毛还有羽绒，因此也衍生了羽毛和羽绒两个行业。当地在引入养殖和屠宰企业的同时，还引进了羽绒深加工和装备制造等企业，形成养殖、屠宰、水洗、分选、羽毛羽绒深加工到装备制造的产业链。
6: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冶炼补炼上，只要是和羽毛羽绒能沾上边的，从原材料到羽毛球到羽绒寝具到服装的面料，下一步还要往运动装备上来延伸。
0: 当地通过扩大鸭鹅养殖来捕练强链，在羽毛供给量增多的同时，鸭鹅产生的羽绒数量也水涨船高。这对于当地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记者走访发现，当地不少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已经用上了数字化生产线。
7: 这个呢是我们的数据化中控室，我们所有的数据，每一包上的数据都是在这边进行一个汇总处理，然后呢不会发生工人误领料、误操作的等那个不良事件。第二，我们的数据呢都非常精准，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的管理系统当中。
0: 记者走访发现，另一家羽绒制品企业在原材料涨价期间却是另辟蹊径，在产品研发和检测上花了不少功夫。
8: 在技术进步啊，新在那个设备的改造啊，那技术的一些推进啊，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3-4个亿的，搞了一个实验中心啊，我们通过了新纳斯的这个认证。
0: 在羽绒羽毛、羽毛球等产业中获 CNAS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往往更具权威性。记者看到，这个实验中心正在对一项最新研发的功能性羽绒材料进行防水测试。
9: 目前我们能达到防水时间达到10000分钟。
5: 啊、哦，那一般常规的产品的话呢，大约是多长时间？
9: 目前市场上也有这种类似的那个防水绒，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两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
0: 据介绍，这个实验中心现在不仅服务本企业的新产品孵化，还成为了当地羽绒产业的公共技术平台。
8: 我们2023年的这个产值是9.2亿，我们2024年达到了10.1亿，那么今年我们期望可以达到11亿。
0: 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升级产线还是搞新品开发，遭遇原材料价格翻倍上涨的围堵之下，当地从业者各展所长，多点发力，都在想办法寻找破局之道。
3: 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话，我们整个产值规模从30亿级达到了50亿级。今年的话，前三季度，我们整个羽毛羽绒产业的产值大概有48.3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25.3%，今年全年的话大概要突破60亿元。
0: 高速增长的背后，记者注意到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园占地2.31平方公里，但目前只进驻了36家企业，另有不少企业分布在乡村，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们没有搞一刀切，机械化智能化这个程度比较高的，用水量比较大，这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我们都放在这个园区里面，另外呢，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放在乡村里面。
0: 这些分布在乡村的加工厂给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5: 你家离这儿有多远啊？
11: 就在这草对面1公里吧，
12: 骑车的话5分钟。
5: 你在这儿的话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1: 大概6000左右，一个月大概5000左右。
5: 啊，有没有以前去外地打过工呢？
11: 没有，我一直在家带小孩。
12: 对，我们离家近，就在这附近，而我这个工作也比较，环境各方面都还挺好，收入也还可以。
0: 记者走访发现，安徽无为的羽毛羽绒产业形成集中布局与分散经营并举的发展格局，精准适配产业分层需求。
6: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很多更适合在乡村，一个工厂的这个开设呢，为这个乡村增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有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就这个应该说支撑了几百个家庭，既稳定了这个家庭，也稳住了乡村的社会。
0: 目前无为市从事羽毛羽绒生产加工企业150多家，归上企业40多家，从业人数超3万人。2024年年产1000余万打羽毛球，年生产水洗绒4万余吨，毛片、羽毛球、羽绒制品等产品出口到了欧美、非洲、东南亚80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到这个特色产业的未来，当地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6: 羽毛羽绒呢产业，我们根据之前的谋划，到2026年应该能达到100亿的规模。那么15期间的规划，我们正在科学的谋划，正在精心的测算。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初步设定想到200亿。
13: 在前面我们看到涨价风潮之下，羽绒羽毛集散地通过增加供给和技术升级，探索出了沿链捕猎的破局之道。那么在羽毛球产业的下游制造端，又是如何在这场成本压力的大考中抓住机遇，塑造竞争优势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赣3省交界处，羽毛球产业是其特色产业之一。由于他们居于羽毛产业链的中后端，对原料价格的冲击尤其敏感。
14: 从2022年开始一直涨，涨到了2024年才的下半年，也是这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往下波动，然后2025年又蹭往上，
9: 每年基本上在150%到200%的幅度在涨价。
0: 吴志莹的公司是江山市第一批羽毛球企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生产所用的羽毛片主要来自安徽。面对原料涨价，他和当地很多同行一样，就是提前备货，
9: 跟供应商提前签合同，以降低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0: 在积极备料、稳定供应的同时，吴志莹这2年投资近100万元购买了5套设备，升级改造了生产线。
15: 这台设备它主要的

0: 是把羽毛通过 AI 学习，把羽毛的滚度、弯度、扭度、毛尖粗细、毛根粗细，
1: 展现采用的就是先进的国产新设备。
2: 如果按传统效率，个人的话一天就是能做到10万针，我们这些的话就是机器上能达到400甚至500万针左右，这样算的话就是比个人要高上个几十倍、40-50倍左右。瑕疵率1%或者撑死了的话，也就只能算到2%。
1: 记者跟随几心小在代集镇走了一圈，这些商户距离远的也就4-5公里，近的仅几十米，甚至门挨门。一个多小时时间，从汉服设计到材料选择全部完成。几心小给记者算了一笔汉服生产的成本账。
3: 上一件成品的汉服，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400多嘛一个成本。像在外地的话，它可能会达到800-700，像这种。但是就是像成本的话，咱比人家节约了大概就是，400多，大概就是1/2的量，1/3这种都有可能的。
1: 几心小告诉记者，起初他只开设了网上店铺，现在还同步在进行直播带货。渠道拓宽之后，销售额也在不断增长。
4: 每年都在递涨嘛，几年的话，前几年可能在500，然后后来1000，然后现在2000这样一个。
5: 那平均每年增长100%多少吧？
4: 100%，
5: 翻番的涨，
4: 对，差不多嘛，是不是效果？
1: 几心小在追逐自己的汉服梦，而胡春清的汉服产业也越做越大。几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空厂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汉服综合生产销售基地。
6: 你看，现在这地方是变成我们仓储了吧？前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线下一个展厅，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货区域啊。2024年整个年那个销售额是在4000万左右，然后今年呢，我们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有大概将近3000万的一个销售额了。
1: 依托当地的上下游产业链，胡春清的买卖越做越大。胡春清告诉记者，规模越大意味着投入越大，所幸的是企业扩能提升所投入的2000多万元资金大部分来自当地政府的创新性金融贷款。
6: 我们现在是没有抵押物，纯靠我们线上的一个交易流水，再加上我们那个国有平台的一个担保。你看我们这个每天呢，你看好比说我们一个订单4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数据，通过这么一个数据啊，每天每个月的流水好比说50万、100万，然后那他给你这个流水来给你评估啊，你的周转资金是多少，然后我给你贷多少的比例，
7: 就不需要传统的以重资产来为企业让企业来提供担保的形式，能够快速的为企业提供贷款。
8: 那这块大概起到多大作用呢？
7: 这几年来我们累计发放的金融贷款呢是达到了282亿，汇集了14.6万人，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1: 尽管有完备的产业链，有金融活水浇灌，但服装市场总是跟着潮流走，行情也是变幻莫测。记者在曹县采访时了解到，前几年曾经火爆一时的马面裙，从2024年行情突然急转直下，有的汉服企业甚至一天只卖出几百元。经历了市场的变化，胡春清和孟小霞夫妻开始琢磨着新的发展思路。像这件新款汉服，就是在保留大部分汉服设计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创新，融入现代设计元素。
9: 主要特征圆领的这个圆领袍的这个形制要求哈，包含它这个大袖，这个是我们是保留了它传统形制的，是按照要求哈，包括它的面，包括它的版型，全部要根据这个来的。那我们可能在创新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的小扣子，哦，更有出彩的点。然后同时呢，配了一个现代的这种腰带。我们现在目前售出的大概有2000-3000件了。
1: 胡春清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设计生产的汉服有一半仍然是传统汉服，而他们的另一种探索就是保留30%的传统汉服元素，结合更加生活化的实用场景来做创新。
9: 你看我们保留了它这个系绳的这一个方式，我们依然保留了一个稍微有一个交领的这一个形制哈，然后再加上还有什么呢，我们可能有一种女性的干练的一个这个西式的服饰的元素里边也结合了进去，然后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牡丹花的一个织的一个牡丹花的一个图案，然后也代表了我们地方性的特色。
1: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牡丹承载着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孟小霞想用牡丹图案设计来装点服饰，设计师张

0: 晨的团队则是将牡丹融入了汉服面料的开发。这是国内一种新型纺织材料，牡丹花纤维面料，它是用从牡丹籽壳中提取的纤维制成的。张子晨告诉记者，这款马面裙就是用牡丹花纤维面料做成的。
1: 然后这个是加入了47%的牡丹纤维，你离它近一点，然后就会闻到它的牡丹花香。
2: 哦，这个还有香味儿是吧？
1: 对，你可以闻一下这样。
2: 嗯，香味儿。
1: 但对，淡淡的牡丹花香。
2: 那我这个，比如我洗衣服以后，还有香味儿吗？
1: 有，我们测试过，洗100次到300次左右是有香味的，然后时间的话可以存放3年左右。
0: 模特穿上这种带有牡丹香味的马面裙，随意走动几步，原地转个圈，马面裙就会散发出淡淡的牡丹花香。
1: 它本来就是一扇一扇的，走起路来一页一页像翻扇子一样，所以叫步步生香。然后我们图案也是做的牡丹花图案，香味也是牡丹花香味。
0: 张子晨说，新面料开发虽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带来了不错的销售额。从2025年4月上市至今，已经销售了5000多件。除了汉服面料改进提升，这家汉服企业还在传统汉服的款式和加工工艺上做文章。他们一方面融入非遗刺绣技艺，走精细精致的中高端定制化路线，另一方面结合汉服元素推出一系列原创的新中式服装，致力于让传统服饰变为日常生活服饰中的时尚单品。
3: 它是装花工艺，一天能织3到5厘米。这一套就是致敬我们非遗老师的这种精神，致敬文化，致敬我们的传统。你看这一排摆的衣服，它其实很有讲究的。像我摆这一套服装，就是说孩子们成人礼的时候，18岁成人礼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去穿，
2: 还
3: 加个云肩，有个仪式感的。像这种就生活化了，我穿大衣穿马甲搭都非常典雅，就是简约简单而带着一种张扬的那种个性的感觉，让大家知道哦，中式服装能引领时尚的感觉。
0: 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展厅还碰到了不少从外地前来采购的经销商。
4: 这个就是咱们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实体产业。对吧，它不是拿嘴说出来的，就是大家真的是拿手拿脑子干出来的。就是让你感觉很敬佩。也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预算300到500之间之内，大家就能感受这个汉服。
5: 从传统形制的汉服向日常时尚化的转变，同时围绕汉服的题材不断的做透做深，不断的延伸，是两大变化。那像我们这种男女改款式的新中式服装，创意独特，款式新颖，包括我们大学毕业时候参加的学位的汉服，到我们具有汉服元素的玩偶的服饰，看上去非常可爱，憨态可掬。
0: 记者在曹县走访发现，汉服这个传统产业还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程占营1999年出生，可以说是一位准00后。大学毕业后，他回乡创业，也做起了汉服生意。但他很快发现，当地汉服产业已细分赛道，市场基本饱和，再照抄以往的发展模式很难做大。那么该怎么寻找汉服产业的新赛道、新的增长点呢？程占营把目光聚焦在了宠物服饰上，
6: 主要是借鉴了汉服里面的喇叭裤的一个形制，把它运用到它的袖口方面，让它的袖口更像一朵花朵，然后让宠物穿身上之后也会显得更加的漂亮，也是比较火爆，当个月就卖出了大概7-8百件。
0: 在这个宠物服展示厅，这条狗穿上带有汉服元素的宠物服做模特，引来不少人围观。
6: 主要是用的红色跟黑色做打底，然后也跟我们的传统服饰汉服以黑红为主相匹配一点。然后在面料方面的话，它是一个稍微偏马海毛毛呢的一种质感，
7: 挺好看的。而且这种汉服元素的话，以前没有的，像他穿这件衣服的话，感觉这种气质都不一样。
2: 价位呢？
7: 价位100多，我觉得还好。不是很贵。
0: 程占营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带汉服元素的宠物服消费群体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消费人群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
6: 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爆款主流款，大概的话每个月能销售大概在2-3千条。
0: 记者发现，除了给宠物做传统服

0: 是，为了挖掘更多细分市场，曹县汉服企业纷纷开动脑筋，各显其能。设计师陈龙把汉服创新重点放在了大学生毕业典礼时所穿的学位服上，这是结合汉服元素所设计的新款学位服。
1: 不是说把西方的全都替代掉，毕竟这个文化要慢慢的融合，形制上是我们古代的这种袍服形制，但是图案上在袖口上我们没有做印花，也没有做这种刺绣，我们是通过织锦的工艺去把这个衣服织出来。我们在衣身上，我们现在远看哈，它是一个黑色的，但是你离近看之后，它上面会有各自的提花的暗纹。目前我们和十几所高校开始合作，平均每所高校在300到500套的一个采购量。
0: 曹县当地一些原本做少数民族服装的企业，也借助国潮风、汉服风，将汉服元素融入到传统少数民族服饰中。李亚楠之前做过一单2000多件的少数民族服装，但因面料选择、颜色搭配等不够理想，产品滞销，造成20多万元损失。为了摆脱困境，李亚楠向当地其他企业请教，重新对服饰进行了设计。
2: 添加了花纹，花纹里面有这个牡丹呀、蝴蝶呀、凤凰这类的，
3: 有汉服元素。
2: 对，我们添加了汉服元素在里面之后，然后它就显得这个外观的效果，整体的上面显得很高贵。这款服装现在就是是78块钱一套这种。
0: 汉服如何跨界走入科技圈，也是曹县一些汉服企业考虑的新增长点。给机器人、机器狗穿上改良汉服，这是李自雷正琢磨的事儿。
4: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产的这种机器人都能穿上中国的特色的这种服装。目前来看哈，它可能不会有大量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事情做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能够通过另一种渠道去更好的推动我们，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服饰，啊，
3: 相当于说行走的这个文化，行走的艺术。
4: 对对对，它算也算是行走的文化和艺术啊，也是一个创新的结合吧。
0: 在不断开拓新市场、挖掘新需求的同时，曹县汉服最近也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再过2个多月就是春节了，这里的不少企业都在忙着备货。
4: 要忙的，像以前的话，就能一个订单要在200多件，现在一个订单就要最少要做到300多件了啊。像这种，包括这是另一个订单啊，现在是450件，基本上每个订单现在都不低于300件这个样子。工厂已经达到了什么状态？就是我们做出来货必须要马上发走，因为它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由我们的销售的这个速度了。
0: 由于车间人手不够，连公司里做销售的员工也临时调了仓库帮忙打包发货。
4: 太忙。
2: 对。
4: 哎呀。
2: 哪里加紧往哪跑。
4: 比我们往常应该说增了将近1/3的量，应该说最少要有的。
3: 平常比如一天。
4: 一天就是2000左右。
3: 现在呢？
4: 3-4千左右，4000左右吧。
0: 从最初满足特定场景的演出服、摄影服，到走进日常穿搭的传统汉服，再到跨界破圈的宠物汉服、机器人汉服，曹县汉服的创新脚步似乎从未停止。如今，山东曹县共有汉服生产企业2753家，网店15405个，全县汉服从业人员达10万人。
5: 在未来5年内呢，我们将培育10家以上在市场上有影响力、带动力强的汉服企业，来提升曹县汉服整个品牌的影响力。
0: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汉服产业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如何摆脱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品质，树立核心品牌，成为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杨晓东作为常年深耕汉服文化与产业研究的专家，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
6: 我们要找到我们文化中的最优秀的因子，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叫以衣载道，用衣服来承载我们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那么就是我们过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服饰文化。那从这里来找智慧啊，就说真正过去的时候，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目前我们估算说，中国整

0: 个大的服装消费在4.5万亿的样子，国内的消费，但是汉服现在只有100亿的样子，对企业家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未来是可期的。
1: 在今天的节目中可以看到，从传统纹样的现代表达，到材质面料升级个性化设计，再到5公里产业圈的全链集聚，曹县汉服的崛起印证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逻辑，那就是传统产业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要扎根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消费热点。曹县汉服破圈之路，既是传统服饰产业以新面料、新工艺、新渠道提质换新的生动缩影，也是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的鲜活样本。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当中也发现，在效率与规模之外，品牌和品质仍然是汉服产业接下来必须要跨越的门槛。当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汉服产业聚集地如何从汉服工厂升级为品牌高地，这是汉服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问，也是传统产业续写高质量发展篇章的新课题。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1: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明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1: 我们这个神明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费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金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2: 煤制油的废脱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值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2: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3: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明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4: 因为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争气。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废脱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5: 像我们这个煤基废脱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清白油，它的
0: 一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6: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

0: 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九幺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2: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购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现在这购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
4: 没喷啥了。
5: 高新装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6: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7: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8: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9: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8: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10: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 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8: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正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大一些卖出，粮食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2: 对，
3: 现在还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得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5: 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1: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6: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具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具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7: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邮轮上去加注的。
1: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7: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

0: 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
1: 五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0: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2: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洮南生产到上海加注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3: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就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1: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3: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3: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1: 以港荣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1: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0: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1: 绿醇。
0: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2: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0: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啊，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2: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3: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2: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一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3: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是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2: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3: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4个箱。同一条航线的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2: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3: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 但灰尘和绿尘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尘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1: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2: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2: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2: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1: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2: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4: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醇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醇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2: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4: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2: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5: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1公里，等于现在的油价来讲，1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2: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5: 它双货的载入。
2: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 车型车走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

0: 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1: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块5一公里，3块5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1: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万7，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0: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0: 这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3: 我们那个小城市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0: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4: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

0: 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加度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有关部门更加重视绿色甲醇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枚钻戒不到万元，小县城里实现克拉自由。
3: 这种一克拉的经典款戒指，我们这边是售价是9200一枚，包含戒托。
2: 散热神器，精密刀具，有了金刚钻，凿开新赛道。
4: 聚晶金刚石，它是自然界最硬的物质。
2: 经济半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钻石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奢侈品与身份的象征，一克拉中等品质的天然钻石售价要动辄几万块钱，然而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钻石的价格却被彻底颠覆，一克拉的钻戒售价竟然能够低至万元以内。那么这种钻石和天然钻石有什么不同？这座小城又是如何悄然改变着钻石市场的格局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上午十点，柘城县的这家钻石店铺里，顾客正在挑选钻石饰品。
2: 我们想问问您，这个买了多少钻石啊？这回
3: 买了30多万了，50多克了吧？
4: 明天就是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7周年纪念日了，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我感觉相比较天然钻石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5: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就是想来看一看他们这个柘城的一个钻石。
1: 柘城被称为中国钻石之都，这里没有天然钻石矿，但近几年通过实验室培育出了人造钻石，因而声名鹊起。目前柘城培育钻石年产量达1200万克拉，产量已占据全国60%以上份额。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戴的还有脖子上戴的全部都是5到6克拉左右的这个培育钻石。我问一下咱们店员小姐姐，我手上的这种现在卖到了一个什么价格？
6: 像您手上这种5到6克拉的首饰，在我们店内售价是在7万左右。
2: 那如果是天然的呢？
6: 需要在后面再加2个0呢。
2: 啊，那我在网上看可能就1-2000块钱一克拉，说咱们这个培育钻石，这个价格的浮动是为什么呀？
6: 就像我们真正的培育钻石并不是像网上那种宣传的白菜价。
1: 李欣一边忙着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边告诉记者，目前培育钻石裸钻的市场价格根据品质不同，通常在每克拉2000到4500元，价格大约在天然钻石的1/5到10分之1。培育钻石的品质主要取决于颜色、净度、切工和重量。一般来说，颜色越接近无色、杂质越少、切工越完美的培育钻石，品质会更加优异，价格也更高。像这样的成品饰品的价格，还要再加上戒托、炼身成本、设计费和人工镶嵌的工艺费用及品牌溢价。
6: 就像这种一克拉的经典款戒指，我们这边是售价是9200一枚，包含戒托。
2: 价格比较亲民，性价比比较高。除了我们日常的零售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批发客户来到我们这里挑选首饰，每个月的销量现在是在大几百万左右。
1: 李欣售卖的培育钻石就来自50公里外的这家工厂，这里也是当地最大的钻石生产厂。那么培育钻石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2: 我身边这些大家伙啊，叫做六面顶压机，是生产培育钻石最主要的装备之一。在我们所在这个车，
1: 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钻石生产基地，而这背后离不开当地金刚石产业的深厚积淀。柘城所在的商丘地区本就是中国超硬材料产业基地，拥有生产工业金刚石的深厚技术基础。培育钻石实际上就是品质达到宝石级的人造金刚石大单晶，而当培育钻石不断被市场接纳时，新的技术也应运而生。赵增明是这家钻石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来工厂查看生产。
7: 他上次那个25的片子那个是快速生长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8: 解决了。
7: 好，这个。
1: 邵增明口中的片子可不是日常生产的高温高压钻石，而是一种更加珍贵的宝贝。传统高温高压法培育出的钻石在颜色、闪耀度方面更具优势，而邵增明他们工厂除了高温高压法以外，还采用化学气象沉积法，简称 CVD 法。

0: 行生产，不仅可以培育出更大尺寸的钻石，而且还能生产出具有惊人导热性能的金刚石散热片。
1: 金刚石的导热率呢，它是目前我们这个散热啊用的铜材的5到6倍。那铜材的散热一般是在400瓦每米开尔文，我们金刚石的散热可以做到2400左右的散热功率，未来能作为金刚石基板材料替代硅，成为我们最终极的这个半导体基材。
0: 在高功率运算设备中，传统散热材料难以应对持续高温，而金刚石散热片可以瞬间传导热量
2: 到冰块的底部里去了。而且我切的一瞬间，冰块表面不是这种硬硬的感觉，它是一种有点像切这种
1: 切果冻
2: 的感觉，直接到底了。
1: 而且有没有手像冰凉的触电感，是迅速的？
2: 是的，是的，我感觉它传导的这个温度很快就到我手里边了。
1: 对。
0: 如今生产钻石的 CVD 培育技术早已跳出珠宝范畴，被广泛应用于高功率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部件制备领域。
3: 超硬材料这个产业目前主要是在消费端这一块发力，主要是钻石啊、饰品啊、销售啊，其实我们在这个高科技方面还有很大的应用。像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下一步碳基芯片是我们整个芯片的终极产品，如果在这个蓝海中能发挥出来我们这个超硬材料这个钻石芯片的这个作用的话，那是我们中国在芯片方面一个质的飞跃。
0: 技术的提升带来新的产业，截至目前各城全县拥有超硬材料及相关企业已达223家，他们正在共同打造过硬的金刚钻。
4: 高师傅，今天这个螺没过那个超声波？
5: 过超声波了。
4: 那现在时间设定是怎么设定的？
5: 15分钟。
4: 15分钟，是不是都几遍？
5: 2遍。
4: 今天已经出了多少料了？
5: 今天出了2桶。
0: 霍松正在车间里核对金刚石微粉生产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力度分级筛选。
6: 筛分工艺，就是通过我们那个力度区分，把我们的金刚石微粉分成大概20多种，不同型号的力度，然后不同尺寸大小的产品呢，应用的领域呢也可能也不一样。
0: 金刚石微粉是人造金刚石单晶经过破碎、整形、提纯、分级等工艺加工形成的金刚石粉体，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强的优势。平滑耐磨的智能手机屏幕、坚不可摧的飞机发动机叶片，可以承载亿万晶体管的芯片表面。但凡是追求极致光滑和极致耐磨的领域，加工时都少不了这一材料。
6: 截止到今年10月份，销售额的话基本上在6000到7000万左右，今年估计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大概15%到20%左右吧。
0: 金刚石微粉虽然销量稳定，但工艺简单，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有限，如何才能突破技术瓶颈，让大众微粉闯入高附加值赛道呢？一些企业开始了转型之路。
7: 因为我们那什么这个缩片微粉杂质就是非常低。
0: 李永超是这家微粉企业的生产总监，他告诉记者，金刚石复合片专用微粉就是他们选择的新赛道。金刚石复合片是将金刚石微粉和其他金刚石辅助材料一起压实而成，比起传统的钢材和硬质合金材料，具有耐高温、导热性高等优点。制作时，为了避免不同介质之间出现缝隙或裂痕，对微粉颗粒纯度有着严苛的洁净度控制。要生产出合格的金刚石复合片，就需要高纯度金刚石微粉。
7: 我们那个复合片专用微粉是跟普通微粉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纯度这一块。复合片专用微粉就是单一杂质元素含量小于5 ppm， 一般的微粉是一般要求是50 ppm。
0: 高纯度金刚石微粉的生产离不开独特的提纯工艺和全自动金刚石微粉分选机。这个设备可以按照粒径分布、杂质含量、颗粒均一度及纯度等级等多维度精准生产。
7: 以前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一个月那时候产量就是70万克拉，因为那时候咱说没有现代化设备，都是靠人工啊，都是咱说吧，就是劳动强度非常高，效率也非常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单产量高、效率高，而且质量稳定。现在的话，

0: 我们的产量的话一个月1亿克拉以上。物性网这个客户是吧做那个复合片的，由我们二十五号。
1: 就在李永超监控着金刚石微粉的纯度时，鲍思维正紧盯着公司前不久刚接到的一笔上百万克拉金刚石复合片订单进度。
2: 上百万克拉就是比较庞大的一种订单量，它的交付周期还是比较紧急的，它要求30天之内要求紧急交付。一般的企业的话，像电动化生产的话，长达是要40到50天的一个周期。
1: 虽然是百万克拉订单，但鲍思维很有把握及时交付。目前这家微粉企业总生产能力可达每年20亿克拉，产品不仅覆盖国内东南沿海，还远销欧美日韩。不仅如此，他们一边靠定制化保障老客户的订单生产，一边还砸钱搞研发，已经把微粉推向导热材料、医疗器械等新领域。
2: 我们积极地去拓展我们的行业的应用领域，像最近这两年的导热材料、医疗等方向。截止到今年的话，前几个月份我们已经销售了上亿元的一个销售额。
1: 作为全球重要的金刚石微粉生产基地，截至目前，柘城全县金刚石微粉年产能达150亿克拉，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广泛应用于精密刀具、超硬模具、光伏硅片切割、工业精密加工等领域。
3: 我们柘城的超硬材料产业不仅仅是为我们柘城经济发展这个提供助力，最主要的我想呢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能成为国家战略，为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如果把金刚石微粉比作面粉，那么下游的产品就好比是由面粉制作出的各式面点和面包。
4: 刚大概是半个小时，
1: 在这个测试车间里，宁月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他手上这个金刚石微粉压制成的复合片进行耐磨性测试。
5: 用我们的这个复合片呢，然后来磨这个大理石，通过大理石磨下去的这个厚度来检测我的金刚石复合片的硬度。每个大理石呢，我们是要磨80层，然后每一层的厚度呢大致在0.25毫米，然后通过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厚度来检测我的金刚石它这个消耗下去多少，我们叫它这个磨耗比，通过磨耗比来检测我的硬度。
1: 宁月杰告诉记者，他们的金刚石复合片主要应用在石油开采的钻头上，地下深井中的花岗岩、鹅卵石地层硬度与大理石相近，因此今天的这场测试不只是检验产品的硬度，更是模拟石油开采时的实战场景。只有在这里过关，复合片才能在野外作业中顶住冲击，高效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5: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从它的外观上呢，它是有两层材质，下面的亮晶晶的是叫合金，然后我们这个所生产的上面黑黑的一层呢叫金刚石。这个我们的产品呢就是镶嵌到它这个钻头的最前端，工作的时候呢是边旋转边冲击，把这个岩层给它打碎，把石油给开采出来，是吧？
1: 宁月杰告诉记者，最初他们的复合片产品只有单一的平尺型号，但石油开采的场景远比实验室复杂，平尺复合片常常发生碎裂。宁月杰他们反复调整复合片的结构，把平尺改成了梨形的异形结构。
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乌鸡一样的一个尺子，然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仿真的这个农村犁地犁子这个这样一个结构。从它这个受力面上的话呢，就是更容易这个积水岩层，降低这个石油片的一个损耗率。两款产品组合在一起的整个的销售额呢，能够达到4亿这个人民币。
1: 凭借高效能、低损耗的优势，宁月杰团队研发的产品已广泛服务于国内大型油田开采区域。眼下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金刚石复合片正在被应用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领域。
6: 新能源现在是一个趋势，更新迭代非常快，对零部件的加工周期要求非常短，那么对我们这个刀具调试的周期也要求很短，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刀。84毫米，
7: 对，
1: 可丈角刀是由金刚石微粉合成刀片后镶嵌到机体上的一种精密刀具，它能够通过调节圆周刻度改变外部尺寸，专门用来精确加工或修复汽车零部件上的孔洞。
6: 打个比方，像拿个扳手一样，那个螺母有多大，我们把扳手调多大，可以把这个

0: 拧紧，这样可以提高他的这个上机成功率。
1: 施金棒说，传统刀具往往只能对应一个固定孔径，遇到汽车发动机不同部位的孔，或者维修时磨损程度不同的孔时，都需要单独匹配不同刀具，增加调试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各类车型不断增加，多样化的加工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0: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刚推向市场，现在交货还是积压比较多，我们在马不停蹄的组织生产。
1: 如果说此前金刚石微粉打造的工具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那么如今它已走进寻常百姓家，应用到了民用行业。
2: 市场上流通的安全锤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合金，一种是聚晶金刚石。我们这样生产的安全锤是聚晶金刚石，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钻石，也就是用这个最坚硬的部位实现快速破窗。
1: 高大如拿出了两把安全锤，一把是普通合金做的锤头，另一把则是金刚石做的锤头。当他们分别敲击模拟公交车窗的钢化玻璃时，结果如何呢？高大如的手腕微微用力一砸，金刚石安全锤瞬间将钢化玻璃击碎，而使用普通的合金安全锤则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将钢化玻璃击碎。
2: 聚晶金刚石它是自然界最硬的物质，在不用太大的力度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快速破窗。如果是其他这种材质的话，比如说儿童和妇女和老人，它需要让是数次甚至 N 次的才能把玻璃砸开，这样的话对于快速逃生来讲，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影响。
1: 高大如所在的公司已经成立近30年，从聚晶金刚石拉丝模起步，逐渐拓展到石油钻井、机械加工刀具等多个领域，丰富的产品线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3: 对我们这个复合材料这个板块呢，2020年销售是3.18亿，到2023年的销售是5.42亿，从销售这个看的话是增长了70%，最近这两年是在一个5.几亿的规模上面持平。
4: 我们现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金刚石的大国，中国制造从一开始的这个没有，到一开始弱小啊，发展到现在比较发展壮大。那么应该说呢，金刚石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呢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国家近年来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
5: 从依靠进口到产量占据全球绝对主导地位，中国金刚石产业的崛起之路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制造业的专注深耕。无论是让钻石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培育技术，还是应用于精密加工、半导体、新能源等高端领域的金刚石制品，其背后都是一条从原材料到精密加工再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不断进化。正是凭借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将一个个产品做精做深，将整个产业做强做优，才最终在超硬材料领域凿出了一条属于中国制造的硬核赛道。这条赛道启示我们，唯有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实体制造，不断向上突破，向下扎根，才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最坚实的底气。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全球每10个1次性打火机就有7个产自这里。小小打火机如何点燃大市场？最开始没有做自动化改造，到现在做自动化改造直接整整提高了30倍的这个人工效率。从售价1元钱到10几美元，附加值不断提升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升级密码？
2: 我们一直到2027年。 这个实现产值193亿元，也力争啊，我们打造世界这个大火机之都。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制造新势力。打火机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日用品之一。可是您知道吗？我们用的一次性打火机，每十个当中竟有七个产自湖南的邵东。这里每年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多达150亿只，还把1块钱的零售价保持了20年。那么邵东是如何把小小的打火机做成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产业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湖南省邵东市，记者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打火机。这是1元钱的塑料打火机，5元钱的金属打火机，10元钱的防风打火机，20元的点烟枪。如今，全球每10个一次性打火机就有7个产自这里，每年生产销售150多亿个打火机，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0多圈。那么，邵东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2: 傅占华是第一个把打火机引到邵东市的人，我们现在就去他企业看一看。傅总，现在是正在干嘛？
3: 现在在那个模具。
1: 记者见到傅占华时，他正在车间里忙碌，从打火机模具车间到外壳注塑车间，再到机体焊接车间，他穿梭在生产一线，仔细查看新一批海外订单的生产进度。
2: 这个是要。就是生产到哪个国家的？
3: 到美国啊。
2: 产的这个就是打火机都卖到哪些国家了？大概都有。
3: 全球都有，基本上我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老朋友了，想都不敢想。那哪里还知道我走去的这个国门呢？是不是？
1: 1992年，30岁的傅占华和丈夫一起从事制药设备相关的生意，却总是不温不火。正想转行的傅占华，从一次偶然间的谈话中嗅到了商机。
3: 别人说他要去买打火机还要排队，那我说还有那么好的生意吗？那我可以尝试一下，买50个、买100个打火机，拆了又把它装起来，一步一步来。原来没有人去接触这个打火机，特别是那个杀人机，你把它弹完一进去，它嘣就跑掉了。
1: 第一次拆开打火机，傅占华研究了10几分钟才摸到门道。傅占华想着自己得先学会装拆，才能手把手去教员工生产。建厂第一年，傅占华他们就生产了50万只打火机，市场供不应求。随后的几年时间，傅占华的厂房由小变大，员工也从最初的几10人增加到1000多人。现在傅占华他们公司一年可以生产销售1亿个打火机，其中99%都是出口。而拆卸打火机对于傅占华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
3: 屏障太大了，所以把它开始吧。
2: 开始吧。这才10秒啊。
3: 7秒。
1: 今天许多邵东人评价傅占华对当地最

0: 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打火机产业引入了邵东。在傅在华的带动下，邵东打火机产业也迅速崛起。上世纪90年代末，邵东有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上百家，相关从业人员达8万人。
1: 8万人做打火机啊，邵东以后8万人做打火机，人们概念没？那个时候邵东以后的人还不是很多，只有6-70万人口。
0: 宋湘云见证了邵东打火机产业30年间的发展蜕变。邵东早期的打火机产业以家庭作坊为主，大部分生产环节都需要人工完成。伴随着产业的发展，同行竞争激烈，邵东打火机也陷入了订单越来越多但利润越来越薄的发展瓶颈。
1: 大家家户户做啊，就低价卖呀、有时候卖的时候一个打火机可以赚个2厘钱，赚个3厘钱。
2: 原来你一个面发车间200-300人呢，因为他一个人要把那个零件放完，要7-8个配件，都靠手一个一个的放进去的。
0: 宋湘云说，打火机生产涉及12道工序，以前每个工序都离不开人工。2002年，邵东市成立了打火机协会，整合了打火机低小散企业，并规定统一定价，鼓励头部企业进行自动化车间改造，避免同行间的恶性竞争。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多年来日常生活中普通打火机的价格几乎没怎么变过，一直都卖1块钱。也来说，每天仅这一项的用工成本就超过10万元以上，而这也成为制约很多打火机企业产能提升的原因之一。
3: 很多企业老板聊天的时候他提出啊，这个调火验火都是通过人工，可能存在速度慢，效率非常低。
4: 对，
0: 荣刚是邵东一家研究机构研发部负责人，帮助当地不少打火机企业进行过自动化产线的设计改造。他所在的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专门为邵东制造企业打造的创新大脑。当地政府每年投入3亿元产业引导资金，为打火机这样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这套自动化的打火机验火设备是荣刚的团队和白家宝他们公司联合攻关研发的。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打火机的火苗高度，并由电脑自动判断打火机的火苗高度是否合格。
3: 我们是试过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最终啊，我们联合一些科研院所啊，来定制了我们的一个调火焰火的模块，能够准确的测量出这个火焰的高度。
5: 现在精密度可以达到0.5厘米，1毫米都可以达得到。
0: 如今，像这样自动化、智能化的产线改造，在这家企业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这是最新改造完成的打火机住宿车间，产线忙碌却没有一个工人，完全依靠机器和 AGV 搬运机器人来完成整个作业工序，生产效率却比之前大幅提升。
5: 而原来我们18台机的话呢，至少要6个人来看，相当于我们这个智能制造车间，从一开始最开始没有做自动化改造，到现在做自动化改造，直接整整提高了30倍的这个人工效率。
0: 最近几年，白家宝他们公司每年用于自动化改造的投入达到企业利润的50%。现在，他们公司里传统的一次性打火机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5: 我们去年的盈利呢，大概是1亿多吧，1.78亿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自动化改造方面，我们就投入了7-8千万、8-9千万的样子，相当于我们总利润的50%，用于做这个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改造。你要不断的投入这个自动化设备，那么你才能不断的在这个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0: 白家宝告诉我们，目前邵东市打火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全方位换新升级，下一步要想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他们将希望更多的寄托在了这几栋崭新的红色厂房里。这是白家宝他们公司2024年建成投用的2期项目。
6: 我一下，香味都出来了，可以了。
0: 车间里杨志勇和吴锡波正在进行一场烧烤测试。

0: 面前的鱼肉虾猪肉经过火焰炙烤后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他们手里拿的这个喷火工具是他们面向中高端市场推出的新产品卡式喷枪。
1: 欧美国家都拿来烤牛排啊，烤肉啊，炸鸡烤烧毛啊，这些都很多的，户外点火啊什么的都很多的。
0: 杨志勇是这家企业的产品设计师，有着十多年打火机的研发经验。他告诉记者，卡式喷枪和传统打火机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普通的打火机每次使用最多不过几十秒时间，而卡式喷枪由于要长时间炙烤食物，要满足至少两个小时的持续燃烧，这对产品从设计到材料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底座用的材料不一样，然后我们持续燃烧的时候，它就会从下面开始密封性就会变形，导致它密封的结构变形，然后就产生会泄掉。
0: 经过反复的技术攻关，杨志勇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可以长时间耐高温的材料，完成了卡式喷枪的底座设计。目前这款产品他们每天可以生产15000支，涉及到塑料、金属材料、大小等多种规格，价格优势也更为明显。
1: 这个附加值高得多了，因为我们这个枪50块钱一把，那打火机才几毛钱一个，这相当于100多个打火机了。
0: 目前邵东市产量最大的塑料打火机在欧美市场的终端售价是1欧元/1美元，而像这样的定位高端的卡式喷枪在国外的商超里往往能够卖到10几欧元或者10几美元以上。
3: 一期工程的话呢，主要是以做这种自动化强度高的这种产品为主，二期工程呢，主要是以做高附加值的高端的这种产品为主，我们用两条腿在走路。
0: 30年时间，邵东打火机产业从内销到出口亚非拉国家，再到一步步打开欧美市场，背后是企业的不断精进和产业的持续升级。2024年，邵东打火机产业产值达到148亿元，比2023年增长6.5%。
4: 这题送检的样品结果出来了吗？
0: 打火机持续燃烧20秒，重复10次，1.5米高度跌落，3次不破裂，高温下保持4小时。在邵阳海关的打火机检测实验室里，各种检测正在同步进行。吴倩是邵阳海关监管稽核科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给邵东打火机品牌进军中高端市场保驾护航，邵阳海关建立了湖南省唯一一家打火机实验室，对打火机的防摔、耐高温、雾化等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整体检测时间压缩30%。
4: 除了我们实验室的检测，那我们在现场也是要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抽样。比如企业报了1000件的这个包装，那么我们可能要抽32件，然后32件里面，然后再到它的每个小件再进行一个抽取，然后通过我们随机的一个选样，然后来判定这个产品是否属于合格的产品。
0: 目前邵阳海关的7层办公楼有2层都是为打火机产业服务，在他们持续服务的10几年时间里，出台了证书云签发的多项助力政策。
4: 对于这种从事加工贸易的打火机的企业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加工贸易单号测试改革的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前期跟企业也测算了一下，相当于对我们邵东打火机企业每年是可以节省100万的这个成本。
0: 打火机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邵东周边孕育出众多打火机配套产业。记者在邵东街头走访时，就看到不少电子模具等打火机配套企业。目前湖南邵东共有114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其中80多家是配套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优势。在邵东，200多种打火机零配件都能在本地配套，且都在20公里半径之内。
5: 邵东市打火机产业分布地图就很明了，在我们整个邵东市区域之内就能采购216种。你看我们的刘泽主要是生产这个内燃件，团山镇主要是内销机，我们

0: 大和堂和两色堂街照主要是物流和设计研发，也建成了我们十余个产业集聚区。
1: 说实话，五公斤的那个电子篮网做得怎么样了？
2: 这是邵东一家生产打火机弹簧的配套企业，车间里厂长许如峰正在和同事查看自动弹簧机的生产情况。这个弹簧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却是电子打火机的核心零部件之一。许如峰他们不仅要保持弹簧内外径没有毛刺儿，还要保证外径长度的精准控制。
1: 弹簧的长度呢，它一般客户要求十二，我们就要做到十二，误差不能太大。如果误差太大的话，它那个电子里面的力度就不一样，就会有误差的。你看一下那个。
2: 许如峰告诉我们，电子是为电子打火机点火枪提供电力，他要求弹簧要在合适的压力下才能够按得下去。他们这次生产的五公斤压力弹簧是为出口欧美市场的打火机生产的，较强的压力可以让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力度去按压，从而降低用火风险。近年来，伴随着邵东打火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越做越大，相关的产品配件都在升级，打火机配件也在布局海外市场。
3: 他们那打火机都是出口的了嘛，现在我们这个电子也跟着打火机那个产品一样的那样出口啊，又发俄罗斯的，咱们在那边我们都发呀。
4: 好像是出口到英国去的，
1: 是吧？
4: 这个一定把它印好，把品质做好。
2: 段小阳是土生土长的邵东人，他是这家包装印刷厂的负责人。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到车间盯着打火机包装的生产情况。邵东生产的打火机六成以上的包装盒、包装箱都是段小阳的工厂生产的。
4: 这个是我们出口到韩国去的，这一个呢就是出口到欧洲的，欧洲国家的，就出口到那个马来西亚的。外贸订单现在占了我们的60%以上，外贸订单越来越多。
2: 自己的包装箱能跟着打火机一起卖到全世界，是段小阳从前不敢想的。原本段小阳的家庭作坊只能做做普通的彩印包装，业务增长缓慢。最近十多年，随着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发展壮大，段小阳敏锐地发现，邵东打火机厂的包装盒都要去广东、浙江订货，有时打火机厂的订单还会因为包装盒延期导致不能按时交付。段小阳就琢磨着自己要接下这个生意。
4: 包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打火机质量好，包装你必须要跟上来，包装不好，客户就接受不了，是吧？
2: 今年广交会之后，他又接了上百个打火机包装订单。这段时间从早到晚，他都和设计师泡在设计室赶工。得益于在打火机包装行业打拼的经验，他的印刷包装业务范围也在拓展。
4: 现在所有门类的包装我们都能够生产。
2: 一加一大于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邵东，一个打火机的产业链条越做越长，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正日益凸显。有不少打火机配套企业已经成长为了行业的龙头。这家打火机防风罩工厂日产1000万只，打火机产业全球第一。这家包装印刷厂每年要印刷50000多款图案，成品数量在打火机行业中位居第一。2023年，邵东市打火机产业被评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前三季度，邵东出口打火机16.8亿元，同比增长31.2%。
0: 面向未来，我们力争到2027年，这个实现产值193亿元，也力争我们打造世界这个打火机之都。
5: 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离不开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湖南邵东，打火机这个小物件

不仅点亮了当地人的创业致富路，也为特色产业发展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一件小商品的背后，其实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透过打火机产业的蜕变，我们感受到的是当地从单一产品走向完整产业链，从拼价格走向拼价值的坚实步伐。这也是中国制造业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推动转型升级，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川超联赛点燃85激情，球迷出游热情满满，看球之旅究竟有何魅力？从生态到人文，从古韵到潮流，一起探秘赛场内外的惊喜，一同解锁热爱背后的魅力。消费主张。

0: 晚上川超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了决赛的第四轮，今天晚上啊，在乐山、绵阳、成都以及凉山四个地方将会有四场八个球队参与的球赛在同时进行，届时啊，四个球场将会有近十万的球迷观众在同时见证这份精彩。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将近两个小时，但是您看我身边的这些球迷朋友们都已经早早的到达这里，开始了他们赛场外的那份精彩。这个嘉年华的热闹程度已经远远超乎了想象哦！球赛还没有踢，赛场外的这个嘉年华集市已经先火了一把。
1: 这里的锅盔还可以加凉粉吗？
2: 我们每场都组织了我们的主客队，近60家的地道美食商户参与摆展。上一现场呢，我们销售的是接近20万元。这场我们还征集了我们本地20余家企业，提供100余份的奖品送给我们的主客队球迷。
0: 7:15，距离球赛开场啊还有20分钟，正是咱们球迷朋友们进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看这场球赛？因为实际上来说，今天的主场成都队和宜宾队他们是悬殊比较大的。在之前的比赛里，成都队是3战3胜，位居榜首，而宜宾队呢是2战2负，位居地位。那为什么这样一场几乎碾压式的成绩悬殊的比赛会迎来这么多热情的球迷观众呢？这场球赛有什么样非看不可的理由呢？
3: 看成都队几个球吧，现场看球那种氛围特别好，
4: 我看热闹的。
3: 我要给宜宾一些希望。
5: 晚上7:35，比赛正式开始。看台上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双方球员一上来就节奏飞快，偏抢激烈，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攻模式。开场仅2分钟，成都队就抓住机会，右路快速推进，送出倒三角传中，前锋门前推射破门，早早取得领先。落后的宜宾队并没有慌乱，防守十分顽强，中场偏抢寸土不让，多次用凶狠逼抢打断成都的进攻节奏。虽然宜宾队客场作战，但球迷气势一点不输主场，一开场他们就气势如虹，呐喊声、助威歌声贯穿全场。在球迷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宜宾队员把拼搏二字写满全场，一上来就高强度逼抢，每球必争，多次飞身堵枪眼，拼到抽筋也不退缩。台上的宜宾球迷方阵整齐划一，鼓声呐喊声从头响到尾，一直响彻全场。
6: 他们的精神特别这个
5: 虽然宜宾队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但他们和球迷们全场不放弃的坚守、顽强和拼搏劲儿，成了现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线。原来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比分和输赢。
7: 打得不错，
8: 非常非常的好，
9: 黑白有手。
0: 比赛结束了，这个点儿已经是晚上的9:57了。现在宜宾队的球迷们都要去哪里呢？
10: 今天晚上去酒店，然后明天玩一天再回家。
5: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三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极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川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0: 中超
1: 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川超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全民参与，球迷热情高，氛围浓，成为文体旅融合、拉动消费的现象级赛事。
2: 哨声一响，激情飞扬，川超一开，精彩自来。这里是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这里啊不仅仅只有可爱的大熊猫哦，更有咱们火爆的球赛和热情的球迷们。今天晚

0: 是。
1: 不知不觉，大家在海洋馆里一待就是一天，两天一夜的亲子成都穿超游，对他们来说，既有赛场上的热血呐喊，也有海洋馆里的欢声笑语，既有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赤诚，更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情。穿超球迷家庭的周末，不仅充满了快乐，更诠释了美好。
0: 非常难忘的亲子之旅。非常开心。
1: 那么这样的一趟跟着比赛的旅行要花多少钱呢？
2: 我们住宿300多块钱一家人嘛，住了个民宿，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哇，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寻景了。
3: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区，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息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以及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所以我一定要来走一走。
1: 西村大院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与文商旅体综合体，它由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宽设计，以他独特的粗野主义美学与川西院落文化融合而闻名，是摄影师们眼中的美拍取景地，而且全天开放，免费入园。
3: 看我这里，跟我打招呼，手举起来。
4: Hello。
3: 好可爱，这就是一个旅行的意义哈。我穿超，我们到四川的各个城市，去你曾经去过的老地方，去你没去过的新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也是一场非常好的旅行的经历。
1: 在陈贤琛眼里，成都处处都是有韵味的美景。第二站，他来到了文殊院。
5: 为什么排这么长队呢？每个字都要排队拍照。
6: 是西安来的，
5: 第一次来，
6: 感觉烟火气非常的足，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1: 拍美照，品美食，麻辣入味的麻婆豆腐，焦香入味的回锅肉，这都是他最爱的四川味。这一次，陈贤琛从宜宾到成都看穿超，来回交通、住宿、吃饭两天一夜，花费在500元左右。
3: 穿超其实它是文旅大牌经济场戏，大部分到客场都是基于对家乡的一个热爱，有时间也可以到普通的城市，这样会加强全川各地人民的互相的交流，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发现一些商机，作为旅行者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宜宾球迷李文华是成都女婿，对他来说，宽窄巷子是百逛不腻的打卡点。
7: 我喜欢跟着穿超看比赛，顺便到处游玩。
1: 作为成都的文化名片，只有几百米长的宽窄巷子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清代川西民居，也有融入其中的各种现代商业业态。在这里，您可以欣赏清代民居，逛博物馆，买文创好物，品特色美食，看非遗演出。每次他都会带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川味火锅，看川剧变脸。看川戏，品川菜，喝川茶，在古今融合中感受地域文化，在古朴和现代的交融中逛吃游览，处处都是惬意与惊喜，仿佛时间放慢了，心情也愉悦了。这也许就是国内外游客们都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吧。
8: 宽窄巷子最不缺的就是人，每一年我接近4000万的游客会来到咱们的宽窄巷子。今年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们每一天的平均人数是20万，清明的话，我们每一天的游客是10万拿走。
1: 当然， 来成都不能错过的还有轮脉深厚的武侯祠，市井气息浓郁的锦里古街，潮流时尚的春熙路与太古里憨态可掬的熊猫，美食也是成都响当当的名片。大街小巷里逛着逛着，就能不小心碰到这样的排队场面。
4: 前面23桌，
5: 那要排多久啊？
4: 半个小时。
5: 这有什么那么好吃？
9: 猪肉、午餐肉，还有豆花。
1: 原来食客们排队也要吃的是来自川南的非遗特色美味泸州酸菜豆花，它是用老坛酸菜做锅底，用黑豆豆花和各种荤素菜做食材的特色火锅。
5: 这个应该怎么吃呢？
10: 然后放在料汁里面
11: 裹一下，
10: 翻一翻，裹一下，把这个辣椒油裹满。
11: 这个辣味是香辣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辣。
5: 那这边平均消费要多少钱呢？
10: 成都50块，
11: 成都快一点啊。
1: 当然逛街时偶遇的特色水果也会有惊喜哦。
5: 看这粑粑干多壮观啊，大如手掌，简直是比个柚子还要大呀，真的有你脸大喽。这个得多重啊？斤6，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特别嫩，颗粒饱满，汁水看着就非常的多。
4: 快到4月底再吃了，
5: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来看穿超才可能买得上了。
1: 今天李文华准备带着记者去距离成都1小时车程的崇州圆通古镇去逛一逛。
12: 这周边的古镇基本上都去过的，还有一些风景区，天气好的时候现在就喜欢去晒一晒太阳。
5: 的气息迎面而来啊、哦！假期古镇上要这么多人呢，你看这人流望不到头嘞，拍照的也特别多。第几次来了？
13: 50次了。
14: 哦，天哪，能飞！
5: 推着轮椅来的，您高寿了？
13: 就这一类。
1: 成都崇州圆通古镇有着1600多年历史。这里曾是商贸发达的水路码头，繁华程度堪比清代的成都市区，因此被誉为千年小成都和活着的清明上河图。
5: 粽子也可以烤着吃了，这里面是咸馅儿的是吧？
13: 对。
5: 哇，你看这粽子馅儿里面有豌豆，有肉，还有蛋黄，还有椒盐馅儿的粽子，一个多少钱？
15: 1.3元。
5: 一天能卖掉多少个姐？
15: 1天买掉1000个，这是政府的光。
13: 又香又软糯。
1: 崇州圆通古镇街区总长有3公里左右，这里汇聚了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生活用品等各类店铺。您看，这是工艺精湛的传统竹编，这是筋道爽滑的杨氏手工挂面，这是传统糍粑，这是特色糕点，还有皮儿薄馅儿大的百年非遗春卷呢。
5: 加进去多少样啊？
15: 每一个都要加进去。
5: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这么小的饼皮能装这么多东西啊？
15: 啊，对，很好吃。最多的时候20多个。
5: 那你的皮是用什么做的？能够装这么多东西？
15: 这是面皮，很薄的。
5: 这么薄的皮，还没有巴掌大。吃喝走逛就是最好的休闲。
1: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舌尖上的古镇令人欲罢不能。
5: 2点多了，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大哥，这卖的什么？这么多人排队？
13: 烤糍粑。
1: 手工现烤槽子糕是圆通古镇标志性的传统糕点，它是将不加水的鸡蛋液倒在长槽形铸铁模具中，用纯炭火古法两面烘烤而成的。
5: 好热呀！3炉同时开烤，这样一笼有多少斤蛋糕？这样烤的话，炭火的温度能到多少？几百度。那烤多长时间能出炉嘞？
15: 7分钟哈。
5: 几分钟就能出来了？哎、这个太了！哇、哦，焦香四溢啊！掰开来里面。好像还有气泡呢。这个料是什么做成的？
13: 那个鸡蛋、这个、烩面、荞麦、小米。
14: 没有添加剂的，纯天然东西的，这是祖传。

0: 手艺。
1: 一天你能卖多少斤啊？
0: 我们从8点就卖到晚上8点钟，没有停过。
1: 很香。
2: 像蛋糕。
1: 有什么不同吗？
2: 但是外面更脆，里面更嫩。
3: 外酥里软，蛋香浓郁的槽子糕是旧时码头集市的热门点心，目前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你这一天要消耗多少个蛋呢？
4: 2-3箱。
3: 在这里，美食、文创、手作琳琅满目，竹编、盆栽、陶艺遍布街巷。这里引进了开心麻花的话剧演出，现场笑声连连，氛围活跃。这里还把音乐会开到了阁楼上，真人实唱让游客们氛围感满满，激情昂扬。这里还把锣鼓喧天、豪迈激昂的莺歌舞演到了街道中人群里，不仅热闹非凡，气势非凡，而且民俗味十足。
1: 这个锣鼓一响啊，人气又旺了，活动带起的人气还是不可小觑。
5: 三天的话是26.6万人次。
1: 哇，那平均一天得将近10万人啊。
5: 嗯，对。
1: 那这个量跟以前比呢？
5: 以前比新增了将近5万多人，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个龙马灯光秀和会江老龙踏水巡游，这个活动是目前川西是最吸引人的活动了。
6: 没想到这么古朴的一个古镇能够有这么多业态，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3: 逛累了，在圆通古镇里您还可以到开在将军府里的老茶馆里歇脚聊天。
7: 这是一家开在烈士故居里的茶馆，这里面会有什么呢？圆通将军府老茶馆。我看茶叶怎么消费啊？
8: 10块。
7: 10块是一壶啊？是
8: 一个盖碗。
7: 续茶收费吗？
8: 不收费，10块钱可以坐一天。
3: 这家有温度的社区茶馆是民族英雄王国英的故居，多年闲置后重新盘活，成为社区的茶室、图书馆、乡艺、陶艺艺术体验基地、文化讲堂和朋友聚会的共享文化空间，受到了国内外友人的好评。
7: Where are you from?
9: Canada. Canada. You know Canada?
10: Canada. That run. You know. Trip.
7: 浏览四川，
9: 我喜欢四川。
7: 看看摄影家的眼光里的圆通是什么样的哈？呀，真美！这是在这儿吗？
9: 就这儿，就这
7: 儿。好雅致，
11: 变化太大了。
12: 我是做陶艺的，
11: 陶艺
12: 我是退休的老师，我们经常是这里聚会，历史和文化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它展示出来。
3: 在这小而美的空间里，艺术和人文、历史和现代都融汇到了一起。开业2个月以来，这不大的茶馆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5500人次。
7: 哟，真会玩儿！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客？
13: 我们是怀远的，我们是这儿本地的。
7: 三个姐姐们一起拍照是什么样的？
13: 对，
7: 啊，是这样的，真好看啊。
13: 评价各个方面也巴适，
14: 对
13: 对，
14: 这里的风景
13: 啊、风景啊，各方面
14: 几千年的文化，环境好，人都好，山好水好，人更好，
13: 老板更好。
3: 看演出、逛街巷、品美食、做香烛，抓住川超的流量，让古镇的繁华今朝再现。圆通古镇把热度变活力，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
6: 这次太开心了，今天的开销呢，其实很亲民的。晚餐在这儿吃的话，30-40块钱一顿，零食5块到10块之间，演出我坐的位置是69。还有49的茶也挺便宜，10块钱一个人。今天总共的吃喝玩乐够，我买了一点特产，加起来总共150。我希望宜宾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也来圆通古镇玩一玩，也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也到我们宜宾来玩。
3: 川超期间，成都主场门票场场售罄，凭川超票根，在成都及全省吃住行游购娱享7-8.8折，景区减免、满减赠礼、消费券补贴、一票通享全域福利。 赛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

0: 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1: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0: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的现代活力。跟着川超游宜宾，为你定制两条球迷专属深度打卡路线。白天你也可以选择城区人文线，先登上城池绿肺翠屏山，探访山中的哪吒行宫，再漫步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古镇，听青瓦灰墙诉说抗战坚守，感受古巷悠长，然后品飘香白肉，体味川南烟火，饭后再去合江门看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泾渭分明、壮阔交汇，赏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璀璨磅礴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连海奇观线，到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蜀南竹海里，感受万亩翠竹连绵的意境；或者到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里，去探秘震撼人心的天坑、溶洞、石林和地下暗河，体验溶洞内的逍遥宴与沉浸式演绎石海长歌。在川超期间，宜宾推出的票根优惠也非常诱人，新闻石海体验项目五折，李庄古镇展馆联票半价，多家民宿酒店对外地球迷打8%-9%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受到专属优惠。
1: 看完球，这张球票可千万别扔哦，这张球票里面包含了球迷的专属福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大家哟。
0: 热血川超，热情宜宾，跟着川超去旅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在川超联赛的赛场上，比进球更热血的是球迷的坚守，比胜负更动人的是热爱的力量。
2: 咚咚咚咚咚，
0: 4月4日，为了支持自贡登城申龙队，千余名自贡球迷乘坐37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乐山赛场。自驾球迷更是提前抵达，近1万名远征而来的自贡队，在乐山赛场上愣是用人海战术，将客场打造成了魔鬼主场。与此同时，南充千余名球迷组成紫色大军，在绵阳主场上也是旗帜高扬，呐喊不断，助威不停，用声浪陪伴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球迷是球队的底气，是城市的热血，是川超最温暖的力量。以球为媒，川超激发的是激情，凝聚的是城市力量，流动起来的则是消费的活力。
3: 川超啊，最主要起点是全省各四周主客场巡回，加全民参与，加体文旅商融合，加政府投入，加多部分联动，突出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搭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张球票究竟能撬动多大的城市活力？一场全民足球热潮如何点燃四川文旅消费？

从绵阳到乐山，从德阳到大凉山，从川西到川南，游遍四川，票根荡钱花，景区免费游，美食尽情尝。绿茵赛场的背后藏着城市怎样的热度密码，跟着川超去旅行，消费主张。

0: 川超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本赛季的川超2025年9月20日开赛，要用跨年近10个月在21支全员业余球员的市州队内进行28轮162场主客场对决。目前川超已经进入9强晋级总决赛。
1: 绿茵燃激情，文旅赴山海。川超的号角也引领着广大球迷朋友们远征旅行的时尚和热情啊！那么跟着川超玩什么？怎么玩？能得到什么优惠呢？今天为您全解锁。这一站咱们就来到了四川省内国民生产总值位居第二的川二哥绵阳。
0: 绿茵逐梦，潮涌绵阳，四川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一场席卷全川的足球盛宴，而绵阳赛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星。作为川二哥，绵阳将每一场赛事都打造成全民狂欢的节日。绵阳赛场的精彩绝不仅仅止于球赛，自2025年9月川超元年打响，绵阳就举全市之力承办赛前文艺盛宴，璀璨灯光秀，炫酷激光秀，千架无人机夜空作画，火凤凰飞天震撼全场，民族团结歌舞，九大区县主题花车巡游，三国沉浸式情景演出轮番上演。2026年1月举办的川超之夜，让绵阳更是被省体育局、省足协评为最懂川超的四川二哥。绵阳赛区每场开球仪式都独具匠心，两弹元勋邓稼先，于敏后人，两院院士，从512地震中走出的钢腿女孩牛玉等重量级嘉宾，先后为比赛开球，传递精神力量。而互赠礼物环节，绵阳队更是以巨幅枪袖、剪纸等特色非遗礼赠客队，让足球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看台之上风景独好，九大区县特色啦啦队方阵，蒸汽弹宝贝、肥肠宝贝、福宝啦啦队、白羽毛宝贝等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更有绵阳最狂热的球迷协会，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打鼓、助威、合唱样样精通，用满腔热爱为球队保驾护航。球场中的抽奖环节也成为了每场的亮点。
2: 拿进拿入，
3: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绵阳主场的一个赛事的氛围，我们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前两个主场我们一共准备了近20万的一个礼品。这其中呢，礼品是丰富且实用，除了有我们的汽车家电的消费券以外，还有我们的美妆健康大礼包，以及本土的我们的品牌白酒，以及智能办公用品等等。每一个球迷入场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当日的门票就自动参与了。那么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公开且透明，我们特别希望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纽带，把我们观赛的乐趣与我们城市的福利相结合，点燃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热情，彰显我们绵阳活力之城与消费之城的独特魅力。
0: 场内精彩纷呈，场外也毫不逊色。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东门外，一座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观赛消费

0: 沸土场穿超集市紧邻赛场而建，让球迷从观赛到逛吃无缝衔接。270余种川字号优品汇聚了名优特产、品牌餐饮、文创好物等等，并采取分区展示、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球迷来比赛之后还可以一站式购齐心仪好货。从赛前的味蕾预热到赛后的烟火狂欢，这里不仅是观赛的第二现场，更是感受绵阳城市热情的消费新地标。集市上各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其中绵阳的各种特色小吃格外受欢迎。
1: 每次比赛的话，我们大概会准备600到800的肥肠和米饭，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菜，基本在晚上8点到9点就已经全部卖完了。基本就是一个球迷吃了之后，他就会推荐给周围的球迷朋友，所以大家都会组队直接购买。
2: 卖绵阳米粉主要是以细见长做的，汤匙不能太久，20码就够了。大概我们一天会卖100多斤，差不多将近10000块。
0: 集市另一头，一场川超当红美食打擂的绵阳美食交流会正在热闹举行。比赛特邀特场队南充市烹饪协会携川河鸡汤粉、川河茶香鸡等特色美食亮相，与绵阳本土餐饮品牌同台切磋。

0: 美食擂台上，两地烹饪大师各展绝活，看似过招比天，实则借美食为媒，以味会友。在煎炒烹炸的烟火气中，绵阳的醇厚浓烈与南充的清雅巧思相互交融，让两座城市球迷的心贴得更近了。
1: 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绵阳人民的热情和绵阳球迷的友好，同时你们的集市做得很有特色，希望绵阳继续发扬，
2: 以后还会经常到绵阳过来。
0: 比赛期间，川超集市还深挖绵阳各县市区的本土饮食特色，持续推出评价优质的坝坝宴，让球迷们能以美食为媒，围成一桌，亲如一家，一站式品鉴地道绵阳风味，在鲜香麻辣的舌尖盛宴中，找到既是客亦是家人的归属感。
3: 烟火坝坝宴就是想以绵阳特色美食为纽带，迎接各地球迷和参赛队伍，让大家感受绵阳的烟火气和城市温度，也为川超营造热烈的赛前氛围。
0: 夜幕下的商圈广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大屏幕前挤满了热情洋溢的球迷，大家或站或坐，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掌声与喝彩响彻夜空，城乡同步观赛，多点同频狂欢，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沸腾的足球海洋中。
4: 感觉怎么样？
5: 今天很好，觉得有真实感。
6: 我们现场准备了超大屏幕、高清屏幕，方便我们的球迷和我们的市民一起来看比赛，一起感受这个氛围。可以看到现场是很闹热的，超燃的。
7: 肯定带来好处了，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后面好多人，比平时至少多两到三倍的人来消费的顾客也多多了，然后逛的人也多了。
3: 三场比赛预计能吸引30多万人参与，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我们还推出了票根增值活动，联合全市近400家商家给球迷专属优惠，让外地球迷从看球到住宿吃饭购物都能享受福利，把川超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8: 加油！
5: 绵阳真是个热情豪迈的城市啊！那么，当足球的热血碰上了千年文脉，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一张小小的足球票根能够解锁出怎样的惊喜期待呢？今天就要有请咱们绵。

0: 羊的球迷朋友们为我们一同来玩转绵羊。
1: 绵羊欢迎你！
2: 足球点燃激情，文旅彰显底蕴。穿超期间，绵羊诚意满满的推出了票根游绵羊重磅福利，让球迷看球游玩两不误，看点多多。
1: 嗨，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好，来到绵羊，第一个必须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绵羊中华大熊猫院，因为我们绵羊拥有418只野生大熊猫，是现居排名全国第一的城市。
2: 作为全球野生大熊猫分布最密集区域，绵羊熊猫馆是近距离接触国宝的绝佳去处。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萌态尽显，每一个瞬间都治愈人心。
1: 看完球之后，但小孩必备的打卡点就是绵羊的科技馆，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两弹一星精神专题的一个展馆。
2: 绵羊科技馆内不仅有我国科技硬核实力的展示，更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当然，如果有时间，绵羊非遗展厅也是必须要打卡的。在这里，您能体验到这里多民族聚居孕育出的近60项非遗呢。
1: 那就是我们的绵羊的啦啦队啊，福宝所戴的头饰。
3: 那我戴一下吗？
4: 北方熊是
3: 戴高一点，
4: 好的，那羽绒
3: 手这样。
5: 我腿是绵羊花，对，
4: 这样。
6: 前面这样抱住足球，这样。
2: 穿超期间，各大非遗体验点都推出了球迷专属活动。当然，如果您再有半天时间，还可以到李白的故居和越王楼看看。这些景点都是凭票根在3至7天内可以免费参观的。
1: 怎么打卡？作为一个球迷朋友，我给你们录一个标准版的打卡。拿着你们城市的围巾，对吧？比如说我绵羊的，对吧？就这样，美不美？后面的夜景。
7: 自从川超比赛开始以来呢，咱们这个越王楼的游客量啊，增加了20%左右。
2: 实实在在的优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流。据悉，在川超期间，绵羊的斗船山、九黄山、仙海湖报恩寺等17家 A 级景区都可以凭票根全部免费。除了景点门票，球迷凭绵羊的球票票根还可以享受60多家酒店民宿打折、140多家特色餐饮优惠以及190多家零售商户让利。客队球迷蓝绵羊食宿购也全有专属福利。
8: 球迷朋友们入住期间不仅仅可以享受到九折优惠，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绵羊非遗特色小吃，比如铜川的抄手、紫铜的片粉、平武的粉蒸牛肉等等。
9: 我们所有的房型在线上的售价都是220左右，给到我们的球迷朋友的价格是单间和标间都是180，亲子间是190。
2: 当然，川超的火爆也吸引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0: 吃山东的。
1: 第几次吃？
2: 第一次。
1: 口味如何？
2: 好吃的，鸭掌是糯糯的，入口很好吃。
3: 自从川超的这个世界活动以来啊，我们整体的客流量上升了大概5%左右，累计核销我们球迷的这个票根超过了2000张。
4: 据悉，在川超第一阶段，绵阳市的四个主场直接拉动了消费2.3亿。在川超联赛第二阶段，绵阳赛区的第一个主场，赛场周围产生的直接消费大约是1072万。球迷在绵阳城区带动的其他消费在2606万元左右。
5: 我们的第二个主场是4月4号，因为正值清明假期期间，所以有很多外地的球迷就在绵阳看完球，继续到绵阳旅游、游玩、消费。目前估计第二场的带动效益会比第一场超出50%。
4: 实际上，川超联赛绵阳赛区的赛事在运营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在赛事运营上是没。

0: 有投入专门资金的。那么这一切是如何玩转的呢？
1: 我们是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力量，都把传钞当作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老百姓也积极的参与抢票，市上的部门也非常给力，像我们绵阳市新闻传媒中心就动用他们的宣传资源，为我们的企业宣传，为传钞宣传，为我们绵阳的文化宣传，让我们绵阳传钞的氛围越来越好。
0: 截止到4月14日，2026川超联赛中，成都、锦城四战全胜，强势领跑。绵阳、梁山、自贡紧追不舍，榜首争夺白热化。四大赛区场场火爆，悬念拉满，高潮迭起。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